0: 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 亲民呐，
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 情怀呀。
1: 得嘞，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铁背龟雷春跳过来了，他认为刘俊年轻好对付，结果这一伸手啊，雷春傻眼了。哎呀，这个白面的书生功夫是真棒啊，难怪佟林收他做顶门大弟子，把13姐练的枪都使活了。看这意思，就是没有佟林高也差不了许多呀。我错打了算盘，雷春这一着急，额角上冒了汗的，是手忙脚乱，一个没注意，就觉着大腿根这麻酥酥的来了一下，啪啪，让刘俊就点了一枪。书中代言，刘俊手下可留着情面呢。他知道对方人多势众，要整死一个呀，那就真走不了了。所以呢，牵破他点肉皮儿，让他知道一下疼就得了，扎了半寸多深，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鲜血奔流。雷春大叫一声，是拖刀败回本队，用手一捂大腿根快拿止血药。有人把中间给他撤下，一看呢，三角形一个小口子，没事儿。上了止血药，吃了止疼药，包扎完了，跟没事儿也差不多少。他们这忙活的时候，贺豹飞身形就跳过来了，单边一晃，拿命来，跟刘俊站到一处。十几个照面不是刘俊的对手，韩宝、吴志广双双加入战团，三战刘俊。这刘俊真厉害，一看他们仨上来了，不豁出两下不行去。把13姐链子僵是无动无飞，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13姐链子僵长7尺5，加上胳膊25，这就一丈，再加上这个身子再抡起来，1丈20以内无人靠近。那刘俊20多岁正当年呢，一团的锐气，要能耐有能耐，要气力有气力，今天加上特殊的情况，他能不豁出去吗？真跟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尽管三寇力战，不能取胜。13平高的那老者在后头观战，看了一会儿就一皱眉，贺豹、韩宝、志广回来。仨人一听不敢不从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老叔爹您干什么？呵呵，一对半饭桶，平日叫你们练功啊，你们总是借故不爱练，怎么样，书到用时方恨少吧，显出来你们不行了，你们后悔不？虚度时光啊，三个人都不是人家一个人的对手，好不惭愧。退在一旁，是。三人退在一旁，老者把大刀一背，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刘俊近前。 罢了，刘少侠真不愧是名侠之门徒啊，有一定的功夫。不过呢，少侠哥你也明白，今天这个处境对你是不利的。嗯，你就是一个人，你有多大的气力，你有多高的本领，我们大伙要一起上，累也把你累死。不用多了，一人一招两式就把你累吐血，你服不？嗯，因为我爱惜你是个人物，所以才没下这种命令。认得我是谁吗？什么人？我乃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巡山总寨主韩忠，韩殿元师爷，知道了吧？哎呀，我四哥呀，挨了铜林一掌，让你师父在杭州打的口下鲜血，这口气儿实在出不来呀，一直憋到今天。既然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铜林没来是他的便宜，你来了是他的替死鬼。孩儿啊，你死在青阳江边，就代替你师父吧。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吗？说着话，把掌中大刀无动无飞，使的是春秋八法。春秋八法谁留下的？关夫子留下的，关云长创造的，八八六十四路。像使这个大杆刀的人呢，一般都是骑马，因为这个刀杆长的笨，要骑马能抡得开，在这个部下不好使用，它太长。但是韩忠韩殿元就善使春秋刀，这大刀跟云片一样挂着风声，对刘俊就下了绝情了。事到现在，刘俊有点乏累了，你像刚才这顿折腾，鬓角也见了汗了，嘘嘘带喘，再遇上劲敌，那甭问非吃亏不可呀。刘俊一想，事到如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了，我就豁出一头去了。哗啦啦个哗啦啦个哗啦啦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舞动十三节链子枪，正在这拼命的时候，顺着青阳江的江边来了一头小毛驴。这驴啊，迈的这个小步，这个云石劲儿就甭提了。还挂着串铃，有节奏的响声，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出事地点，这匹驴啊，比青缎子还轻，浑身上下闪着金星，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骑驴的是个老头儿，这老者眯缝着眼睛，晃着脑袋，不知想什么心事。刚走到出事地点，被喊杀声给惊呆了。哎呀！小刘站住了，老头睁眼闪目观瞧，哎呀！我这蜜蜂岭下还有热闹啊，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真打呀，是野牌子戏？哎，看个热闹。说着话拍拍驴头，三儿啊，听见没？ 在旁边等着我，我去看看戏啊。一片腿从毛驴上跳下来了，手里的拎着根铁条，不慌不忙来到刘俊近前。嘿嘿，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了。刘俊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盼望有个人接替一阵，听有人说话，这才鞠晃一枪跳出圈外，大打撸汗。回头一看，这老头是大个，有点弓背风腰，脸膛通红，嘴唇通红，整齐的白牙，大鹰钩鼻子，三角眼，眉毛长了多长啊，都刷白刷白的，看得出起码这位老者在75岁之上。别看那样，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声音，嗡嗡的带回音儿的，都清脆无比。从眼神来看，判断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而且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由于不认识他，刘俊没说话。这老头拄着铁瓢到了近前，看了看刘俊，年轻人贵姓啊？啊，刘俊是也。刘俊，哎呀，我听说王石谷老王头收了个徒弟叫刘俊呢，跟你同名呀。刘俊一听他认识王石谷，那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了，赶紧解释，是当初我是王老剑客的徒弟，后来我老师把我送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了，我现在的授业老师是佟林佟侠客。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那就更没外人了，你是佟林的徒弟，那咱又亲近了一步。孩儿，你怎么一个人跟这么多野兽在这儿折腾？你看他们都不是人，你看不出来？我这慧眼睁开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瞅他们，王八老鼠大眼贼，蛤蟆耗子豆杵子都成精了，跑这来起哄来了。你还有你，不服啊？啊，你们算什么人物？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100来号欺负一个年轻的娃子，你们觉得丢人不丢人？你们那个脸皮有多厚啊？老朽这鞋底儿啊快磨漏了，打算借你们众位这脸皮做我的鞋底儿，如何？哇哇！可把韩店员给气坏了。哎，老家伙，你是谁？韩忠，说话客气点儿。你不认识我，我可知道你。我知道你臭名远扬，可叹混元侠李坤李大庄主平日怎么教训你们来的？教训出一般畜生，连个人语都不会吐啊！怎么办吧？老朽还有事儿，还有朋友等着我复习，没工夫跟你们扯淡。我打算凭着我这老脸面跟你们和解一下啊！干脆你收兵撤退，把他放了就得了，你看怎么样？你胡说八道，连你也走不了，是吗？我也走不了。那好嘞， 这么办吧，咱不用拿刀动枪的，练把式的人要动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今天老朽啊，练手绝活，你们在场的哪个能练上来，我心服口服，我就陪这刘俊叫你们给收拾死，你看怎么样？我心甘情愿。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练不上来呢，练，那你练练试试。好嘞，我练练试试啊，走，上眼。老头把掌中的铁瓢掂量掂量，仰面往空中看看，离着树都挺远，没有挂着的地方，把这铁瓢一抖手扔在空中，上眼。连刘俊呢在后边都看着，铁瓢飞起来能有四五丈高，翻着个落下来，日日日日日崩，正好戳在地上，纹丝不动，也没有螺丝钉，底下也没有角把它吊住，就这么稳当戳这儿了。韩殿远一看，扎地里去了吧？可是连地面上的浮土都没伤着，根本就在地平上。你看这是绝活吗？不仅如此，就见那个老者脚尖点地，飞身蹦起，正好落在铁瓢上头，在铁瓢上嘣嘣嘣翻了好几个跟头，双脚落地，把铁瓢在手中一抄，雕虫小技练着玩呗，谁能练得上来？武庄主韩忠、韩殿远那也受名人的真传呢、一看大吃了一惊，可见这个老者轻功占着一绝，绝非我等可比，如果真要伸手非吃亏不可呀。韩忠不愧是李马，这人很明智啊。看完之后冲着老头一笑，老朋友您真高，我们这活玩不上来，您能倒个腕吗？哎，别说那玩意没用，您就知道江湖上有个骑毛驴玩铁瓢的老头足矣，怎么我能有资格给你们解决不？能，您老真是了不起，把这面子赏给您了。咔，那些贼还有点不服呢，咱们就得撤吧，少说废话。过青阳江他们回来，八卦连环谱了，这真是便宜。老者一看他们走了，拿着铁瓢来到刘俊近前，孩儿啊，你算平安脱险了啊，回铁扇寺找佟林去吧。
1: 哎呀，多谢老人家解围之恩，但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
4: 哎，看你们这个人动不动就问名字，好吧，既然问到我眼前呢，你看我跟他们不说实话，跟你不能不说。我家就住到北京啊，大清真寺，我姓金，叫金元。
1: 哎呦，
4: 刘俊一听可了不得了，面前站的这主就是世上著了名的剑客老筛嗨金元，清真贵教朵蹄儿回回，在贵教当中是一把。那王师古何止讲过一次，天下人坐在一块儿谈论起来，无不竖大指称赞。
1: 没想到在青阳江的江边，在蜜蜂岭下能跟他老人家遇上。刘据是聊一遍拜，老前辈在上，晚辈见过老前辈，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刘军呐，这么办吧，时间不早了，你老师等你回信儿呢啊。你们的来龙去脉，老朽知道一知半解。嗯，难怪你这个年轻人嘛，一身都是胆，可亲可敬。往后帮着你老师把门户发扬光大。给各位侠客们带好，特别是告诉你老师，将来有一天回到北京，别忘了到大清真寺去看看我，我们爷儿俩还要亲近一步。是是，我一定把话带到。刘俊的意思呢，想把老筛和金元给留下，但金元的确是有事儿，不然从北京跑这儿干嘛了？什么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所以老筛筛呢就上了小毛驴跟刘俊告辞，人家走了。刘俊一直望着他背影消失了，长出了一口气，恐怕发生意外，转过蜜蜂岭回到铁扇寺。到铁扇寺，众人呢正着急呢，佟林倒背双手来回直溜，一看刘俊从外边进来了，佟林眼睛一亮，大伙儿全围过来了。孩儿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刘俊一乐，什么事儿没有啊？师傅，我见着李坤了，我也见着北侠了，是怎么回事？一点没漏，全说了。人们听完又惊又喜呀、啊，特别是当听到老筛和金元在蜜蜂岭下给解围之事，佟林深受感动，心说将来我回到北京，旁的事儿我放下，我先到大清真寺拜会金老筛和，感谢人家救我徒弟之恩。其实要说的下文书叫三月三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佟林又露了大脸啊。另外呢，佟林还憋了不少气，其中有一样就憋到老筛和金元身上。你看今天这个金元给解了围了，这人多好啊啊！佟林表示感谢，那见着他能不亲热吗？没想到金元把脸一变，翻了，挑了佟林的理了，而且在大清真寺百般难为佟林。
5: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适宜，行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乃人生四大幸事。从古至今啊，多少文人学子为了进入自己梦想中的学府苦苦拼搏，金榜题名那可是很多人连做梦都想着的事儿。可曾经有这么个人却不想当这个状元，他是谁呢？大名鼎鼎的文豪，公认的状元人选，怎么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兄弟二人同年科考，是怎样的阴差阳错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为何就为了四个字儿，眼看着到手的状元居然没了？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宋仁宗时期的状元之争。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得从宋仁宗天圣八年讲起。这一年呢，科举殿试结束，主考官公布了状元人选以及各位考生的名次。就在这个时候，大殿上忽然间就有一人站了出来：“陛下，请您收回成命，取消学生的状元身份。你们这些参加科举的考生，谁不是奔着状元来的？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别人趋之若鹜，你怎么还不想当呢？”并非是学生不想当状元，只是殿试这道题我在前几日刚好做过，自然比别人更有优势。从小母亲就教导我要为人诚实，不能说谎，学生不能欺瞒陛下，所以请您收回学生的状元身份。朕刚刚看过你的文章，你虽然年纪轻轻，但才思敏捷，文采斐然，已经很难得了。再加上勤奋刻苦又诚实守信，状元之名可谓实至名归。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为啥给了状元，怎么还往外推呢？纵观古代历史，如果要问那些文臣们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朝代，估计十个有八个都要说是宋朝。如果再详细到宋朝的哪位皇帝，肯定大部分都会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仁宗。咱们都知道啊，宋朝呢是重文轻武，文官的含金量可比武官们要强得多。如果这个文官还是状元出身，那可算得上是风光无量了。而在宋仁宗时期，在科考选状元的这个环节上，还发生过许多有意思的小故事。咱们先从一个熟悉的人物说起，欧阳修。这位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凭借一篇《醉翁亭记》，让无数学子初淡到了他的文学境界。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大文豪居然在科举考试当中惨遭滑铁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从宋仁宗天圣七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呢，欧阳修经人推荐参加了国子监的考试，随后在广文馆试、国学谢试、礼部省试当中都拿了第一名。这三门考试的第一，在当时分别称为监员、谢员和省员，所以欧阳修也是名副其实的连中三元。拿到三连冠之后，欧阳修是信心满满，觉得之后的殿试啊，肯定能够一举夺魁，顺利的当上状元。所以尽管手头并不富裕，但他还特意的定做了一身新衣裳，准备高中状元之后穿。这可不是欧阳修自信爆棚啊，不光是他自己，整个京城来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大多数都认为这一次的状元非欧阳修莫属了。跟欧阳修比较熟悉的同学朋友甚至已经在拿状元的名号跟欧阳修打趣了，比如说国子监广文馆里边有个叫王拱辰的书生，才十八九岁也获得了今年的殿试资格。有一天王拱辰呢，就看到了欧阳修新做的衣裳，也就拿来试穿了一下，之后还跟周围的人打趣说，我穿状元袍子了。本来呢，这也就是同窗之间的玩笑打闹，王拱辰年纪又小，谁都没往心里去。但没想到的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凑巧，殿试结束公布名次的时候，万众瞩目的欧阳修居然没拿到状元，甚至连榜眼探花都不是，直接跌落到了第十四名，位居二甲进士。那这一年的状元是谁呢？没错，就是那位跟欧阳修开玩笑穿了状元袍子的王拱辰。2020年由王凯、江疏影主演的电视剧《清平乐》当中就有王拱辰这个角色。王拱辰呢，自幼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四个孩子。王拱辰孝顺母亲，生活简朴，诚实守信，常受乡里人的夸奖，还喜欢读书，而且非常刻苦，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甚至是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书。通过多年的努力，十几岁就已经写了一首好文章，于是就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成绩都很优秀。年纪轻轻就和比自己大五岁的欧阳修一同取得了殿试的资格。据说在殿试结束公布状元人选之后，其他人都跪在地上感谢隆恩，只有王拱辰没有下跪，他还请求宋仁宗取消他的状元资格，因为他前几天刚好做过类似的题目。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没错，这王拱辰呢，就是咱们故事开头所描绘的那位给了状元还往外推的考生。宋仁宗听完之后对这个年轻人更加的喜欢了，夸奖他勤奋刻苦又诚实守信，当状元是实至名归。还有人说呢，宋仁宗当时也是想选一个至诚至孝的寒门学子，以此来激励天下读书人认真刻苦为国效力，王拱辰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而他押题成功纯属运气好。至于在场听了全程的欧阳修，这心塞的程度不用我说，您肯定也能想象得到。不过肯定也有人会说啊，这欧阳修是谁呢？那可是名垂千古的大文豪啊，就算王拱辰做过原题有优势，难道前面那十几个人还能都做过？他们怎么就都排到了欧阳修的前面去了呢？关于这个问题，主考官晏殊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揭开了谜底。其实欧阳修的文章做得很不错，但考官们一致认为，这孩子虽然才能出众，但性格上锋芒太露，还是得挫挫锐气，这样才能有助于年轻人成长啊。于是大家伙就这么一合计，就给了欧阳修一个二甲进士。虽然不如状元耀眼，但第十四名也是很不错的仕途起点。而接下来他竟然和这位状元恩怨不断，这又是怎么回事？之后啊，欧阳修娶了副宰相薛奎的四女儿，凑巧的是呢，王拱辰娶的是薛奎的三女儿。

来王拱辰的妻子病故，薛奎又把五女儿嫁给了他。顺带的提一句啊，根据历史记载，王拱辰衣冠端秀，动容不武，皆有归度，那属于妥妥的美男子。他有才又有颜，也难怪啊，堂堂的副宰相都这么舍不得放他走。王拱辰再婚之后，欧阳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奚落人的机会，笑话他是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父做小姨父。不过在这儿还要跟您解释一下，这二位之所以这么不对付，根本原因不在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上，而在于两个人的政见不合。对宋朝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计划在朝堂之下推行一场改革，也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欧阳修呢，力挺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王拱辰呢，认为改革的新政啊，弊大于利，站在了保守派那一边。所以呢，这两位虽然是连襟儿，但是却又是政敌，可想而知啊，这关系自然不太会和谐。那仔细算来呢，欧阳修其实也算是个状元人选，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在状元之争当中落败的那位可比欧阳修惨多了。就是因为四个字儿，眼看着到手的状元身份居然就没了。话说在真宗仁宗年间，有一个叫做杨真的少年，和咱们之前节目里头讲过的无数个天才儿童一样，这杨真呢，打小就十分的聪明，读书又努力刻苦，属于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后来在科举考试当中，杨真连续拿下了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名，一时之间传为了美谈。跟欧阳修的情况一样，杨真有了这么优秀的成绩，那亲朋好友们当然期待着他能够更进一步，在殿试上再创佳绩。庆历二年的殿试结束之后，杨真的哥哥找到了当年的主考官，想偷偷地打听一下弟弟发挥得怎么样。得到的结果呢，是杨真考中了第一甲第四名，这当然是非常耀眼的成绩了。然而当时正在酒楼喝酒的杨真听说了这个小道消息之后啊，居然十分的不爽，破口大骂，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抢了老子的状元。您说了，这位怎么回事呢？他哪儿来的自信呢？自己的文章不如别人，不但不反思自个儿，还埋怨起别人来了。那更何况啊，小道消息这一年的状元可是王安石，也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啊。但不得不说啊，杨真的运气可真是出乎意料的好。殿试结束之后呢，考官把学生们的试卷啊都呈送给了仁宗皇帝。可宋仁宗拿起王安石的文章一看，里面有一句“孺子其朋”，这句话戳中了仁宗的肺管子，连带着这个状元也不想给他了。顺着名单再往下看，发现第二名和第三名已经有官职在身。按照宋朝的规定，有官职在身的人不能够点为状元，以防有什么官场黑幕。再往下看到第四名杨真的时候，仁宗皇帝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杨真也。就这样，状元还真就落在了杨真的头上。王安石考卷当中写的这句“孺子其朋”到底什么意思呢？怎么因为这四个字到手的状元就飞了呢？孺子其朋翻译过来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尚书》，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辅政拿这句话来叮嘱年纪尚幼的周成王的。宋仁宗啊，虽然是年少即位，但是当时他已经30多岁了，当然不会觉得王安石这是在用教育的口吻说自己。但仁宗皇帝仔细一想，就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本是柴荣手下的将领，柴荣去世之后托孤给赵匡胤，希望他能够辅佐好自己年幼的儿子。您想想吧，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和周公辅佐周成王十分相似呢？但赵匡胤是怎么

辅佐的呀，想必不用我说了吧。所以呢，宋仁宗看到王安石这句孺子齐彭啊，再联想到一下太祖皇帝的事情，心情自然就不太美妙。于是王安石也就与状元身份失之交臂了。那不用问呢，虽然之前呢杨真喊出了那句谁抢了他的状元有些狂傲了，但对他来说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可惜命运弄人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杨真的运气似乎被这一次点状元彻底的用光了。杨真中状元之后被任命为监丞通判颍州，结果朝廷的正式任命还没下来，杨真先收到了老家的消息，年迈的母亲去世了，这让他大受打击，便赶紧收拾行囊回老家为母亲守孝。勉强处理完丧事之后，杨真也一病不起，两年之后就去世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据说在杨真中状元之前，他的朋友们曾经做了一个梦，梦里杨真说自己是龙首山人，醒来之后呢，朋友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杨真还调侃自己说，龙首就是状元，山人就是山里的野人，看来我真是没有当官的命啊。不管这故事是真还是假，但从杨真的经历来看呢，算得上是一语成谶了。在宋仁宗时期还出现过兄弟俩同场 PK 状元的身份，我们接着给您讲。这兄弟俩呀，一个叫宋祥，一个呢叫宋祁。他们两个的生母去世之后，兄弟二人呢就寄居在了安州的外祖父家，生活啊十分的穷困。有一年冬至，兄弟两个邀请好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根本就没有富裕的银子。好在呢，他们还有一把祖传的宝剑，剑鞘上裹着一两银子。兄弟两个就把剑鞘当了换酒，还开玩笑说，冬至吃剑鞘，那过年的时候就只能卖剑了。日子穷成这样，两个人居然还能够谈笑自若。时任安州知府的夏竦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对兄弟两个轻言有加。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之后，夏竦发现宋氏兄弟属于人穷志不短，再加上两个人都很有学问，便认定他们两个将来肯定前途无量。有一年啊，夏竦呢把兄弟二人请到了家中，以落花为题让他们作诗。这哥哥宋祥啊写的是汉高沛冷临江湿，金鼓楼危到地香，很有一点你要写落花就只写落花的意思，主要呢写的是意境。弟弟宋祁写了一句江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夏竦啊看过之后，对兄弟二人的文采是赞不绝口，评价宋祥文辞风骨秀中，肯定是个做宰相的好苗子。宋祁虽然比哥哥稍微差了一些，但文笔也已经很不错了，将来啊肯定是天子近臣。天圣二年，宋祥和宋祁同年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一次宋祁的文采与思路超过了哥哥，主考官被他的表现所折服，定了宋祁做状元。哥哥宋祥的发挥水平也很稳定，排在第三，授予了探花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看到礼部呈上来的进士名单，认为弟弟的名次排在哥哥之前不太稳当，不符合儒家长幼有序的原则，于是把宋祥改为了第一名状元。宋祁则比较惨，没有对调到探花郎的位置，而是位列第十。刘太后调整状元人选的这一消息一出，宋祥宋祁兄弟两个立刻就成了京城当中的风云人物，还有了双状元之称。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丢了状元身份的小宋当时心境如何，但从往后的人生境遇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沉稳的哥哥宋祥

当中的谬误。他为人清正，是大。有一天，苏翔的儿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按理说，作为科考中选拔出来的状元，那不得提前给儿子传授一下经验吗？也许还得找几个相熟的官员打探一下消息，套套近乎，好让儿子科考中一个好名次，往后的仕途也更加顺利。可宋祥呢，却没有这么做，他直接跟儿子说，我不同意你参加科考，你还是不要去了。这什么情况啊？这儿子想上进还要拦着。原因也很简单，宋祥担任的参知政事地位和副相是差不多的，而宰相家里的一举一动，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盯着。儿子要考砸了呢，还好说，万一名次靠前，肯定会有人出来说闲话，还以为这里边有暗中勾结呢。老爹是大官，不但沾不上光，还要放弃自己的梦想。那儿子听完之后很委屈啊，苦求老爹，但还是没有同意。最后，这是连宋仁宗都听说了，觉得宋祥此举不合理，这样一来呢，儿子才如愿以偿地进行了科考。跟哥哥比起来，弟弟宋祁的仕途就不那么顺利了。比如，当宋祥偶尔官场失意的时候，宋祁也会跟着一起吃瓜了；而当宋祥高升的时候，宋祁却没跟着一起沾光。不光如此，两个人的性格也逐渐不合。比起处理政务，宋祁更喜欢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当中，以及享受当了官之后的奢侈生活。等他60多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才被调回京城，准备担任三司使，可一向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认为宋祥已经是宰相了，兄弟子侄之间肯定要避避嫌，怎么还能让弟弟担任国家的财政要员呢？就这样，宋祁唯一一次当上大官的机会也泡汤了。不过不得不说呀，宋家兄弟这样截然不同的性格与追求，就算是没有当年调换名次的事情，两个人的仕途道路应该也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好了，今天给您介绍了宋仁宗时期的三场状元之争。从这些状元们的命运当中也不难看出，状元就算再风光无限，也只是一时的。有的人当上了状元，最终却泯灭于史册之中；有些人没当上状元，却凭借着文采政绩一样名垂千古。还是那句老话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晚五。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

0: 说。
1: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0: 烟味可呛了，每次一夜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1: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0: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1: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2: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2: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2: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啊，
4: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2: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2: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朋友们的压力也会比较大，那对于一些自我要求高的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允许自己犯错的，那稍微有点错呢，自己的内耗情绪啊就会非常的严重。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跟大家唠一个如何能够快速摆脱内耗的方式。在心理学中啊，敬畏感理论指出，当人接触到宏大的事情，像自然景观、宇宙图像的时候呢，会产生敬畏情绪。这种体验能够扩大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于自我的关注，进而减少对于身边琐事的纠结。所以说，如果近期呢，您总是胡思乱想，建议您走出房间，去看看自然，看看大象、鲸鱼这些庞大的动物，看看参天古树这些巨大的植物，还可以通过电影啊、纪录片啊，看看地球、宇宙等，这些能够让你感受到自己在生命的时间长河当中是多么的短暂和渺小，所以纠结那些小事儿根本没有意义。那刚好在今天的电影推荐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两部电影，我们也从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去看一看他人所发生的故事，同时也来多看一看自己所拥有的，感受感受身边的美好。

欢迎回来。首先呢，来跟大家说一句俗语，这句俗语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俗语在中国呢是家喻户晓。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八仙指的是哪八位呀？那他们的来历和成仙经历您又知道多少呢？哎，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就是由这八个人假扮神仙组团的一部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这部影片啊，一改传统的八仙故事的叙事，不再讲述八位仙人得道之后的经历，而故事全部聚焦在他们成仙之前的凡人阶段。导演本人就说呀，他们不像其他神仙那样高高在上，他们有血有肉，有烟火气，他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在整部电影当中讲述的还是他们凡人时的事，那生活的状态呀，也跟今天的年轻人非常接近。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八仙》，在成仙和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事情。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八位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的机缘，稀里糊涂的就聚在了蓬莱仙境。那最开始啊，这八个人只是打算假扮神仙，谋求生计，组成了一支看上去不太靠谱的草台班子。这平静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一场席卷三界的浩劫突然降临，普通百姓深陷苦难。背后呢，是仙界反派一手策划的阴谋。八位凡人没有天生的仙法，也没有强大的法宝，只能依靠普通人的头脑与彼此的配合，硬实力抗衡高高在上的神仙势力，在蓬莱开启了一场充满笑点又热血的冒险旅程。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2: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3: 都准备好了吗？
4: 够了。
5: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6: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2: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5: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2: 那他在干嘛？
5: 哎呀，大婶，等一下。
7: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8: 第二天三千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9: 抓扒手的神仙，
10: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11: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2: 我们是凡人，我们真的不灵的。
12: 这是神仙道长，
13: 站起来，不准跪，
14: 神仙道人。
15: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16: 神仙道人，你看，人越来越多了。
2: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17: 挖什么呀？
18: 哇塞，
19: 老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3: 我们能吓人。
17: 别说话，直接出招。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觊觎，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10: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我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13: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八仙》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故事爆笑的喜剧桥段与传统文化的内核有机融合，打造适合全年龄观众观看的冒险故事。这群人来自五湖四海，性格迥异，各有各的毛病脾气，甚至小算盘，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喜剧团体。片中还有神仙管理局和随之而来的 KPI 考核，则是传统文化与当代共鸣的一次巧妙嫁接。位列神仙意味着要上班，神仙各司其职也需要业绩的，也置换成了现代年轻人熟悉的工作场景。

透露，项目的主创团队和配音团队很多都是成都的本地人。成都呢，是一个生活化很重的城市。他坦言，在北京的工作节奏啊，会快一些，但是来到成都，不管工作到多晚，他们都会带我去吃火锅。这份浸润在日常生活里的松弛和热络，最终也流入了荧幕。八仙来自五湖四海，吃哪家菜系呀，都成立。但是主创们最终还是决定让这帮人在电影里吃火锅。配音导演兼钟离权配音演员陈浩是川渝本土的配音从业者，他坦言，配音团队结合了川渝生活化的语言特质，为铁拐李打造出接地气的鲜活声线，让人物呢更有感染力。这支草台班子该如何化解接踵而至的险境？更多轻松诙谐的喜剧桥段和惊心动魄的高能对决，静待大家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2: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在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1: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2: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1: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3: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1: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2: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1: 是啊是啊，一定得小心。
2: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1: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3: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小心点。
4: 小心点啊。
1: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3: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4: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1: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4: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3: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1: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2: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3: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1: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5: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人这一生总有一份想念，温柔且无声。它可能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藏在久别重逢的期待里，也可能藏在岁岁年年不曾褪色的陪伴里。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温情治愈电影《想你了》。本部影片呢是由麻盈馨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聚焦女生之间最为真挚、最为长久的闺蜜情谊，用细腻、干净、真实的故事讲述了一场跨越20余年的双向守护，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个夏天最为动人的温柔与治愈。

不同于大多数主打爱情纠葛的情感影片，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想你了》，将镜头呢对准女性之间纯粹又坚韧的友情。张若楠饰演了温柔内敛、细腻柔软的高凡，褪去了以往清新甜美的荧幕形象，沉静诠释了成长里的敏感、倔强与柔软。金靖呢，这次饰演的是一位爽朗热烈、温暖仗义的汪美丽。他跳出了喜剧表演的标签，用克制又有层次的演技演绎出坚韧、靠谱、永远站在对方身边的挚友模样。两位演员风格相互互补，默契十足，一柔一暖的搭档组合将普通人最为真实的闺蜜状态自然呈现，代入感极强。

影片《想你了》的故事始于青涩年少，终于漫长成年。高凡和汪美丽从小相伴长大，是彼此青春里最坚定的陪伴，也是人生中主动选择的家人。他们一起走过小城街巷的青葱岁月，一起奔赴未知的远方闯荡，分享了彼此的欢喜与委屈，分担了生活的风雨与坎坷。长大后的人生各自忙碌，距离渐渐拉开，生活节奏各不相同，见面变得难得，但心底的那份牵挂却从未褪色。一句简单的想你了，不是矫情，而是成年人藏在心底最为真诚的牵挂。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想你了》，整部影片呢没有狗血冲突，没有刻意煽情，全部依托生活化的细节铺展情绪。深夜相互倾诉的聊天记录，久别重逢时的相视一笑，低谷时义无反顾的陪伴，默默惦记彼此的细碎日常，每一段情节都贴近现实，温柔戳心。影片真实还原了闺蜜之间的相处模式，可以许久不联系，但是永远一喊就得到，可以各自成长，但永远彼此撑腰。

在现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很多情感都在慢慢走散，长久坚定的陪伴就显得格外珍贵。电影《想你了》用最温柔的叙事告诉观众，真正的情谊经得起时间的打磨、距离的考验与人生的变迁。那些一路陪伴我们走过低谷、见证成长、岁岁年年不曾离开的人，是人生中难得的宝藏。影片整体画面色调温柔干净，市井烟火、四季风光、日常瞬间交织，营造出温暖怀旧的氛围感。在这个夏天，不只有热烈与喧嚣，更有温暖与治愈。让我们一同走进想你了的温情故事，读懂陪伴的意义，珍惜身边长久相守、值得惦念的那个人。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集。
5: 金老爷认出了冯连宝，别那么称呼了，你可还认得我？
6: 倒是面俗，一时想不起来呢。
5: 咱们在一处玩了一二年呢，你还记得跟大王寺同走的金老三？
7: 那妇人向他看了半晌，忽然把他肩膀一拍道：
6: 你这是金老三呐？哎呀，盐灯上可把你烧牢了，不说简直认不出来了，哪还有当初一点俏皮样儿？哎，想起当初咱认识那时候，真像做梦一样。
7: 金老爷也叹息了一声，指着那女郎问他道：这孩子是你新制还是旧村呢？那夫人也瞪了他一眼道：
6: 你少胡说，你不记得吗？我嫁过一回人，就是那个盐商何静茹。他弄我当外宅不到一年，因为外边风声不好，又把我打发出来了。这孩子就是跟他在一处怀的孕，后来又落到窑子才生的。到大王寺认识我的时候，他才两岁。你忘了你老抱着玩的那小凤吗？还记得他三岁生日那天，大王寺送了一个金钱，你也买了副小桌子嘛，啊，现在改名叫如莲了。只仗着他发卖喉咙养活我吧。
7: 说着就叫他：
6: 哎，如莲，见见你这干老金三爷。
7: 如莲在椅上欠欠身，只鞠了个浅躬。金老爷坐在烟榻上也连忙还礼，一面向那冯连宝笑道：哎呵呵，
5: 你别叫他这么称呼，看大王寺在阴间吃醋啊。
6: 怎么说，大王寺死了？
5: 死够七八年了。可怜呐，三四十万的家私，临死落了个五更开，还不是你们姐儿几个成全的。
6: 你别这么说，他在我身上没花多钱，我也没有坏了良心害他，这里边可怨不着我。
5: 这我知道，只华灵芝和雪银轩、郭宝琴那几个都抄了他的家。想起当初通票的人都没落好结果，如今只有我是剩下的。
6: 听说何静茹也死七八年了，
5: 有个少爷接续起来，家业还挺兴旺的。那少爷也是好玩儿，这些日子我还常见他叫妈叫，看我这记性就在嘴边，一时想不起来。
6: 管他叫妈，当初何静茹那个老鼠胆子的人 弄外簪像犯王法了。
5: 他们家里人始终不知道有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内情。如今我们如莲又不是男孩，没得还叫他认祖归宗去分一份家产，所以对于老何家的事儿绝不打听。要不是你是熟人，我也绝不提这事儿。
7: 说到这儿，只听如莲叫道：“
5: 娘，还唱不唱？不唱走吧。孩子累了，这旧人见面谈谈不比唱强，还唱嘛呀？累了咱走。现在几点了？”
7: 金老爷听了他末一句话，不由笑道：“
8: 难得你这些年呢，还没改了你的河南口音呢。”
7: 又向众人道：“
8: 哎，你们听他嘴里边几字儿和中字儿，跟走起一样不？”
7: 说完，用眼睛去找周七，只见那破沙发上却没有。向左看时，周七却正靠在烟榻旁边一个小立柜上，眼睛直直地向冯连宝傻看。金老爷笑道：“
8: 周七这小子又支了眼儿了。你们是落在江湖内，俱是穷命人呢，就认个乡亲也罢。”
7: 那周七似乎没听见金老爷的话，突然抢上两步，向冯连宝叫道：“
9: 哎嗨，这位嫂子，你可是河南龙王庙镇上的人？”
7: 那冯连宝被他惊得一跳，忙立起来，口里答应道：“
9: 是啊。”
7: 眼睛却细细向他打量。周七又问道：“
9: 你从家乡出来有多少年了？”
7: 冯连宝忽然泪汪在眼圈里，怔怔地道：“
10: 我想问你，你可姓周？”
7: 周七点点头，又往前凑了一步。冯连宝又颤声问道：“
10: 你的学名叫大勇？”
7: 周七听了不由分说，便抢上前把他揽到怀里。连宝只带着哭音儿叫了声：“我的。”头儿已紧紧抵到他的胸前，口里再也发不出声音。众人见他只有肩头微微的颤动，周七却张着大嘴，挂着两行眼泪，一只手向金老爷比划着，口里模模糊糊的道：“
11: 过了二十年。
7: 如莲忙从椅子上立起，在一旁发闷，自己知道娘当年是天津有名的红官人，恩客多的比河头鱼鳖还多，只当又遇见什么特别恩客，又要给自己凭空添个干爸爸，心中委实不大舒服。河烟馆里人见他二人这般情景，都测不透底细，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有金老爷是个玲珑剔透的人，听言查理，早料可八九分，便劝道：“
8: 哎呀，你们夫妻离散了20年，如今见了面儿，真是大喜呀，还哭什么呢？个人肚里装的委屈，等回家去哭上10天半月也没人管，何必在这儿现象呢？”
7: 周七和连宝原是一时突然基于情感才抱头一哭，如今听了金老爷的话，才各自想到，自己是年近40的人，在人前搂到一处不大像样，便一起松手离开，脸上都是一红。周七用袖子拭着眼泪道：“
11: 从哪年咱们从家乡逃出来，路上没遇见土匪，却遇着乱兵，我被乱兵捉了去，你怎么样？”“
10: 嗨， 屁股的。你被饼捉了走，我叫他们按在地上扒了衣服，在河边柳树下一个挨一个的把我。
7: 周琦顿着足，掩着脸道：“
11: 我懂得了，你少说的这么细致，亏你也不嫌难看。
10: 周金还嫌什么难看？要这样脸皮薄，恁媳妇这20年的事儿，扫也把你扫死了。
11: 对对，我混，我混呐、啊！如今还将他妈哪门子清白，真是想不开。恁说，恁说，
10: 这你还不明白？”命里该当，叫我一个富人家有什么法儿、啊、那时候叫他们几十个大小伙子收拾得快没了气儿。你忘了，那时我才19啊。后来他们见我浑身冰凉，只当死了，便抛下我去了。我在河边不知发了多少时候的魂，后来被咱村里于老佩看见，把我救了。没法子，只得跟了他。哪知道小子坏了良心，把我带到天津，就卖到窑子里了。
7: 说到这里，忽然从外面又来了几个烟客。孔云广知道，他们这样拉钩扯线的说，烟客都回肠荡气的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完。这一堂课还不赖到明天正午，先来的不肯走，后来的等不得。营业怕要大受损失，便借题开发道：“
6: 哎，周老七，你们夫妇重逢，这是多痛快的事儿啊！还不回家去叙叙20年的离别，在这儿聊给旁人听干嘛？”
7: 金老爷听掌柜的说话，明白他的意思，也趁波送人情道：“
6: 啊，周七，快回家吧，明天还一块儿来，我请客给你们贺喜。”
7: 冯连宝是个风尘老手，有什么眉眼高低瞧不出来，明知掌柜是绕弯撵他们，便向周琦道：“
10: 咱们走吧，你住那儿啊？另外还有家校。”
7: 周琦苦笑：“
11: 呸呸，我都没个准窝巢，哪儿来的家校？咱们离开多少年，我就光了多少年的棍儿。如今这盐官杜聚就是我的家，里边掌柜的都是我家校，想住哪里便是哪里，还用不着开住居钱。”
7: 说到这儿，那边童云广喊道：“
6: 周七，你要说说人话啊，别看你太太在这我胡骂了。”“
11: 哎呦，童六哥，哎，你多包涵，怨我说溜了嘴了。”
7: 便又接着向连宝道：“
11: 你住哪儿？我去方便不方便？”
7: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这句话惹得金老爷大笑了。
6: 男人问他媳妇儿家里方便不方便，真是新闻呐！走起，这话难得问得他妈急的，倒叫我听了可叹。
7: 那连宝擦着眼泪笑道：“
10: 哪有你这么一问？要是早几年见面，我家里还真不方便。如今倒是清门清户的了。”
7: 周琦听着还犹豫，连宝笑道：“
10: 女人呢，只要和盐灯打了姘头，什么男人也不香。这种道理，你不信去问旁人。”
7: 金老爷从旁插言道：“
6: 这话啊，一些不错。要没有盐灯这位伏虎罗汉，凭他这虎一般的年纪，一个周琦哪够吃的？”
7: 连宝道：“
10: 金三爷，你还只是贫嘴。”
7: 说着忽然想起了如莲，便叫了声：“
10: 我的儿啊，还忘了见你爹了。”
7: 哪知如莲已不在屋里，便又叫了一声， 只听门外应道：“
6: 娘，走吗？我在这里等。”
7: 莲宝诧异道：“
6: 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出去？见了跌倒多了。”
7: 周七愣头愣脑的道：“
11: 谁的孩子？叫人家捡我脚跌，人家也不乐意，我也承受不起，免了吧。”
7: 莲宝忙斜了他一眼，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周七还要说话，被莲宝一握手，倒得闭口无言。莲宝便道：“
6: 到家里再给你们印件也好。”
7: 说完，又和烟馆里众人周旋了几句，就拿了随身物件，领着周七出来。才出了楼门口，便觉背后嗡然一声，人语四起，知道这些烟鬼起了议论，也不理会。寻如莲时，只见他正立在楼梯旁，呆看那新粉的白墙。莲宝便走上前，拉着他的手道：“
6: 你这孩子，躲出来干嘛呀？”
7: 如莲撅着嘴道：“
6: 您只顾说话，也没瞧见这些鬼头鬼脸的人都呲着黑牙向人丑笑。

0: 我又气又怕就走出来。孩子，你也太古怪了，这里原是没好人来的所在。说着一回头指着周七道，这是你的爹，有了他咱娘俩就有着落了。
1: 如莲在屋里已听明白底里，只因替他娘说的话害臊，便躲出来。知道这姓周的便是娘的亲汉子，只不是自己的亲爹，便含糊叫了一声。周七也含糊答应了一句，在这楼梯上便算草草行了父女见面的大礼。三人下了楼梯，出了大明旅社，走在马路上。这时正是正月下旬，四更天气，一弯冷月悬在天边，照在人身上像披着冰一般冷。如莲跟着一个亲娘一个生爹，一步一步地往北走，又见他夫妇话说的一句跟一句，娘也不知是怕冷还是为什么，身子都要贴到这个爹的怀里，觉得紧跟着走是不大合适，便放慢脚步，离开他们有七八步远，才缓缓而行。因为方才在烟馆里看了这一幕哀喜夹杂的戏剧，如今在路上又对着满天凄冷的月光，便把自己的满腔心事都勾了起来。心想自己的娘在风月场里胡混了半世，如今老的没人要了，恰巧就从天上掉下个20年前的旧男人，不论能养活他不能，总算有了着落，就是吃糠咽菜，这下半世也守着个亲人。只是我跟了这不真疼人的娘，又添上个这平地冒出来的爹，这二位一样的模模糊糊坐在家里对吃对抽，只凭我这几分颜色一副歌喉，虽然足可供养他们，可是我从此就是天天把手儿弹酸，喉咙唱肿，将来还能唱出什么好结果？娘不就是自己的好榜样，我将来到她如今的地步，又从哪边天上能掉下个亲人来？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忐忑，又觉着一阵羞惭，接着又脑筋一动，便如同看见自己正在园子台上拿着弹板唱曲的时光，那个2年多风雨无阻来故曲的少年正偷眼向自己看，自己羞得低下了头，等一会儿自己偷眼去瞟他时，他也羞得把头低下了。他这脑筋里自己演了一阵子幻影，忽然抬起头来，又看见当天的那一弯冷月，心下更觉着有说不出的慌乱，自想我和他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像我娘和这个爹一样，见了面抱着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顿，便死了也是甘心。想到这里不由自己呸了一声，暗笑道，我真不害臊，娘和爹是旧夫妻，人家跟我连话也没说过，跟人家哭得着吗？又回想到，想来也怪，凭人家那样身长玉立粉面朱唇的俏皮少爷，就是爱惜风月，到哪里去不占上风，何必3年2载的和我这没人理的苦鬼而着迷？这2年多也难为他了，这几年我娘总叫我活动活动心，可惜都不是他，若是他我还用娘劝，可是我也得对得起他。他正走着路胡思乱想，只听着他娘远远地叫了一声， 定定神看时，只见他娘和周七还在那边便道上走着，自己却糊里糊涂地斜穿过电车道走过这边便道来，自己也觉得好笑，轻轻地呸了一声，慢慢地走拢了去。莲宝忙拉住他的手道：“你这孩子是困迷糊了，我回头看你，你正东倒西歪地走着，要不叫你，你还不睡在街上？早知道这么困，就雇洋车好了。如今快走几步吧，到家就睡你的。”如莲心里好笑，口里便含糊着答应。又走了几步，便拐进了胡同，曲曲折折地到了个小巷，到一座小破楼门首，莲宝把门捶了几下，里面有个小孩答应。莲宝回头向周七道：“这都是咱家了，妈家住楼下两间，

叫入殓还走离家好了。说着门压的一声开了，黑影里只见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向着人揉眼睛。莲宝问他道，你娘睡了吗？那小孩朦朦胧胧的，也不知说了句什么。莲宝等进去便回身关了门。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山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柳树下的饺子摊》，作者

毕孝南。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录完节目回家，总是要到凌晨两三点了。路边许多店面都已经打烊，唯独在离家不远处的两株大柳树下，一个饺子摊仍是灯火通明，伴着热腾腾的蒸汽，翻滚着人间的烟火。一对年轻的夫妻在马路边的柳树下支起了几张折叠小桌和马扎，又架起一个简易的燃气炉灶，一大锅沸水蒸腾，煮着热腾腾的饺子，三三两两的客人呼朋引伴，嬉笑吆喝。我观察了几次，慢慢发现这些凌晨围坐在路边吃饺子的人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比如他们大多是穿着环卫工人制服和保安制服的大哥，偶尔也有几位大姐，他们应该和老板老板娘都很熟悉，点菜上菜时经常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比如他们吃的都很固定，几盘饺子，几瓣大蒜，一小碟醋，一碗饺子汤，一瓶小酒，每桌的客人喜好什么口味，老板似乎全都了然于胸。如若有客人喝酒，年轻的老板也会偷溜过去与客人们喝上一小杯，老板娘便会嗔怒地责备他几句，引来几桌老爷们儿的集体哄笑。老板一边冲老板娘抛去求饶的眼色，一边赶紧再嘬一小口酒，几步小跑回去干活。最有趣的是，与年轻的小老板偷偷嘬酒打成一片的客人中，还有几位身穿制服的年轻城管，他们之间白日里那独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严肃关系，在凌晨两点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一口浓浓的香烟中，被消解成世俗生活中一幅再自然不过的风景。我迷恋着人间烟火气，若是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也常过去拿起一个马扎挤在某一张桌子的边角处点一份饺子，一来二去大家呀也渐渐熟悉了。老板名唤郑华，江西人，那年32岁，乡亲们亲切地叫他华仔。华仔性格爽朗，喜欢追香港警匪剧，最喜爱穿牛仔装，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白牙，常常逗得大家开心。老板娘是山西人，面容清秀温婉，话很少，很文静，如她的名字莹莹一般，总是面带浅浅的笑。饺子馆的老顾客大多是江西和山西老乡，时间久了，他们之间也能听懂彼此的方言。我一度很羡慕这对年轻夫妻的感情，虽然生活艰辛，但凌晨的北京，丈夫时不时地给妻子擦擦汗，擦完便冲着含羞的女人憨憨傻笑，女人温柔地回望他一眼，那样的爱情多动人。然而这个摊位在某一天突然莫名地消失了，起初我以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原因，叹了一口气便也没有再多想。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天气已入深秋，一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这几张折叠的桌子和那口滚着沸水的大锅，我欢喜得不得了，跑过去像往常一样落座，点了我爱吃的韭菜肉馅饺子。但不一会儿我便发现，今天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里里外外的忙活，擀面皮，包馅儿，下饺子，客人们也仿佛都约好了似的，谁想吃点什么，吃多少，都是自己动手从锅里捞，吃完把饭桌擦干净，餐具收拾好，放下钱，默默离去。我为这井然有序的沉默而困惑，心里甚至涌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撼动感。我走上前去询问，老板娘短短数语的回答让我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遭遇了天崩地裂般的灾难。
一个月前，32岁的振华感到胸部疼痛，当时他没当回事儿，以为是小问题。莹莹催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住院观察2周后仍不见好转，又转到大医院再次检查，已是肺癌中晚期。生活窘迫，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对他们而言都是奢侈的。振华的妈妈从老家赶来，莹莹白天在医院照看，晚上回来支摊挣钱。消息渐渐在客人中间传开了，大家来吃饭的时候，有大姐默默挽起袖子帮忙包饺子，有小哥跑来跑去做义务的服务员。这便是我时隔一个月后眼前再看到的景象。3年来，我一直与振华一家保持着联络。3年后的今天，我正在写书稿，收到莹莹发来的一封长信。孝南老师，振华今天入土为安了，葬在他爸爸的墓旁，也算是了了他生前的一桩心愿吧。3年来，日日夜夜好像一场大梦，我和振华没什么本事，也从来没什么大的想法，就是想靠我们的双手吃饭。老天爷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们。他最后的这些日子，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婆婆。她跟我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为妈妈养老送终了。她平时啊都是乐呵呵的，只是一聊起妈妈，她就会抱着我痛哭。这期间她一直在张罗着为我婆婆相亲，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老人家。婆婆一开始心里是拒绝的，眼光也很挑剔，直到李叔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来医院看她，看着婆婆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要托付的人就是李叔了。振华还给他们举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虽然简陋，但那天来了好多好多人，亲戚朋友们都哭了，大家不全是悲伤，也有感动。振华到了最后也放心了，李叔对婆婆是真好，妈妈有人照顾，老人家也接受了人生的无常，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公爹年轻时和婆婆离婚了，去了别的城市，振华说他心里一直怨恨他爸，直到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振华的心结都没有解开，反倒是他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经常跟我回忆起小时候啊和爸爸相处的那些画面，那些故事。他说爸爸特别爱干净，衣角裤角永远都是平平整整的，虽然家里很穷，但爸爸每天都要买一份报纸回来看，村里人都取笑爸爸是个干农活的文化人，爸爸总是喜欢把他扛到肩膀上。有一次他摔倒了，爸爸跟他说，摔倒了不怕，男子汉呀要不怕痛，自己爬起来。那时振华是笑着跟我说的，他说他这次也不怕痛，但是他拼了命再也爬不起来了。振华说在生命的最后，他才意识到他曾经那么想摆脱他爸的影子，最后越活越发现自己最终活成了爸爸的模样。有一天晚上，他流着眼泪跟婆婆说他想他爸了。婆婆握着振华的手一直跟他道歉，说他不该总是在孩子面前说他爸爸的不是。我婆婆也愿意他和他爸爸葬在一起。经过这3年，我也完全变了样，成长了很多，我一定会好好活着，
带着振华的那份义气，您放心。随信附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全家的合影。李叔穿着黑色的西装，打了紫红色的领结。振华因为化疗戴了一顶紫红色的帽子，和李叔的领结巧妙地搭配起来了。莹莹一身大红，笑盈盈地站在一旁，挽着振华的胳膊。阿姨呢，一身轻柔的洁白婚纱，腼腆地看着镜头。阿姨说，这身婚纱是振华对她余生所有的守护与陪伴。为人子女，总是忧心父母终会老去，终将离别，却不成想命运无常，苍天无情，也有人青丝黑发，年华正好，却不得已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我看完后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打了许多字，在发送前的一刻又删除了，只回了他四个字，好好活着。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柳树下的饺子摊》，作者毕孝南。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医生的选择。假如你是一位眼科医生，有一天晚上你值班，这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位患者，他眼睛被烧碱灼伤了。你经过检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找不到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那么他的眼球一定是会烂掉。这位患者呢，是家里的顶梁柱，等待他的不仅是失明，更是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的灾难。你想给他移植，但是大晚上你去哪儿找可提供移植的眼角膜呢？你想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刚刚去世的病人，于是你冲到太平间，随手拉开一个柜子，里面刚好有一具尸体，其眼角膜特别适合医用，只要取下眼角膜就能够帮助灼伤的患者完成角膜移植手术，从而避免一个家庭的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么做是违法的，等待你的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时你要怎么选择呢？

让自己更相信医生，于是一次又一次收受病人红包的医生有没有？有，我就是。我必须承认，我收过病人的红包，但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那是一个胃癌患者，他把我堵在房间里，甚至快要跪在地上，因为当时我如果不收他的红包，他就觉得我不会好好给他看病，所以我就收下了。等他的病看好了，我用他给我的红包为他缴了一次住院费。2014年，有一位农民带着他身患肾脏恶性肿瘤的女儿四处求医，被多家医院拒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了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求求你，救救孩子！”有一位心地善良的泌尿外科医生，明明知道做这台手术的风险巨大，病人的治愈率几乎为零，但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而正是这个选择影响了这位医生的命运。经过精心的手术，小女孩身上直径15厘米的肿瘤被完整的切了下来。就在伤口缝合的过程当中，患者突发呼吸心搏骤停而死亡。虽然经过专家鉴定，这位医生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家属无法接受女儿的死亡。他们在医院拉横幅，在这位医生每次出诊的时候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大腿哭喊：“你把我也杀了吧。”就这样，纠纷持续了将近1年，这位医生患上了抑郁症，再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位医生叫张世林。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的医德，反而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医生。张世林医生用他的行动向患者展现了他的人心，却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对此，身为医生的我们感到心寒，感到痛惜，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是该先救人还是先该保护自己。我们还需要医德吗？我的答案是当然需要。古人云：“学不惯古今，才不尽先，心不尽佛者，断不可为医，以误事。”医德需要患者的理解，但是即便患者不理解，医生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再回到最开始的那道选择题，1998年10月3号的晚上，北京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高伟峰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在明知道可能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救治病人。他从一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上取下角膜，顺利地完成了在当时国内还非常先进的角膜移植手术。同时为了美观，还特地地给尸体装上了高级的义眼，患者得救了，重见光明。而这位医生被那名死者的家属一纸文书告上了法庭，他成了被告。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院作出对高伟峰擅自摘除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是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情，是给予慈悲和宽恕的人情。而患者就是一面镜子，医生的德行决定了镜子里面的自己。

患者的信赖才是维系医生崇高使命感的最强动力。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医德养成的路上，需要医生对法律的恪守，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和相伴。

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给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这是一种蔬菜，它的谜面是这样的：紫色树，紫色花，紫花开了结紫瓜，紫瓜顶上生小刺，紫瓜肚里装芝麻。小朋友，你猜到谜底和答案了吗？对呀，这种蔬菜呀，就是穿着紫色衣服的茄子。茄子的形状有圆形的茄子，还有长茄子。颜色呢，

绿色的，还有紫色的。吃茄子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人们的好处就更多了。另外呀，茄子还能治伤口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听广播的小朋友，茄子啊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蔬菜，因为茄子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钙、磷和铁等多种营养成分。同时，茄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 和维生素 C。在紫色的茄子中啊，每千克的紫茄子里含有维生素 P 达到了7.2克以上。经过实验证明，在所有天然的食物中，茄子是含有维生素 P 最多的蔬菜。茄子中维生素 C 的含量也能达到17毫克，这就远远高于苹果维生素 C 的含量了。维生素 P 是类黄酮一类物质中的一种，它的作用啊，主要是增强身体细胞之间的粘附力，所以具有保护血管、防止出血的作用。因此啊，茄子这种蔬菜确实具有改善血液循环、防止出血、促进伤口愈合的功效。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茄子这种蔬菜呀，最早是产于印度的，人工栽培的，历史到现在至少有4000多年了。大约在西汉时期，茄子就传到了咱们中国。算起来啊，茄子在咱们中国安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经常吃茄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对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来说，常吃茄子对防治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都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啊，大人们以及有心血管疾病或者高胆固醇的人都应该经常的吃茄子。听广播的好处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缨，沧浪之水人之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即汉周，称五代，皆有由。严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帝号分。代灭辽，宋犹存。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是，唐朝共传了20位皇帝，历时近300年。皇朝之乱以后呢，朱温夺位自立，江山于是改变了。朱温篡唐建梁，史称后梁。李存勖灭梁建唐，史称后唐。石敬瑭篡唐建晋，史称后晋。刘知远在晋王后建汉，史称后汉。郭威代汉建周，史称后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为五代。五代的更替都有缘由。后周传到恭帝时，晋军将领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宋朝传了18位皇帝，因为外患频繁，北方民族数度进扰中原，宋室被迫南迁，因此呈现一片混乱不安的局面。北方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先后建国，契丹人所建立的朝代国号为辽，女真人所建立的朝代国号为金。后来等辽国灭亡以后，南边的宋朝还依然存在。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赵匡胤训烈马》。赵匡胤年轻的时候经常学习各种技能，他由于头脑聪慧，身体强健，而且谦虚认真，不懂就问，每次学东西的速度都非常快。相传有一次，赵匡胤得到了一匹漂亮的骏马，但是这匹骏马性情十分暴烈。赵匡胤刚跳到马背上，还没坐稳，那匹烈马就开始狂奔起来，而且一边跑一边使劲撂蹶子。赵匡胤两手紧紧抓住缰绳，两腿紧紧夹住马肚子，才没被马甩下去。那匹烈马一直跑到城门下，赵匡胤来不及躲闪，一头撞在了城墙上，接着便从马上摔了下来。见此情景，身边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大家都认为他一定再也不敢骑这匹马了。令人吃惊的是，赵匡胤立刻从地上站起来，追上那匹烈马，拉住缰绳，跨上了马背。就这样，胆识过人、永不服输的赵匡胤最终将那匹烈马驯服了，从此大家都非常敬佩他。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赶快去听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一集。
1: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神秘的圭拉森林里，有一个叫但丁的小妖怪。但就是鸡蛋的蛋，丁是甲乙丙丁的丁。这个叫但丁的小妖怪，他和其他的小妖怪不太一样，因为他不喜欢捉坏虫子吃，只喜欢吃胡萝卜。他因此受到其他小妖怪们的嘲笑，大家一致认为他不配做妖怪。是谁要捉个坏小孩尝尝呢？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坏小孩呢？现在请小朋友们听第一集，一个不会捉坏虫子的小妖怪。黑黢黢的夜晚，神秘的圭拉森林格外的安静。有个黑影子正趁着夜色悄悄地张开了粘稠的大嘴，月光照在一口雪白的牙齿上，让两颗大门牙反出两道亮光。
2: 但丁，你的门牙又晃到我了，麻烦你睡觉时把嘴巴闭严，谢谢。
1: 一个声音不耐烦又不失礼貌地说道。被称为但丁的那个小妖怪的身体僵在那里犹豫了一下，但他还是忍不住咬了下去。但丁已经努力咬得轻一些，可是夜晚的圭拉森林太安静了，而且这里的妖怪们的听觉又特别的灵敏。咔嚓咔嚓，清脆的断裂声响彻了整个圭拉森林，顿时哈哈嘿嘿嘻嘻的讥笑声就像倾泻的洪水一般涌过来，填满了整个黑夜。在讥笑声中还夹杂着窃窃私语。
2: 听啊，但丁又在偷吃胡萝卜。
3: 真给我们妖怪丢脸呢。
4: 是啊，我们妖怪怎么可以吃胡萝卜呢？
2: 再这样下去，应该把它逐出圭拉森林。
5: 我才没有吃胡萝卜。
1: 但丁一边对着黑漆漆的四周大声地辩解着，一边用毛茸茸的尾巴把手里的胡萝卜悄悄地裹起来，以免说话时被牙齿反射的月光照到。黑暗中传来了更热烈的怪声怪调。
2: 瞧瞧呀，坏虫子这么容易捉，但丁都捉不到。但丁身体里的坏营养不足，连说谎都说不好喽。嘿，但丁就是个典型，大家可不要学他哟。
4: 但丁很笨，一只坏虫子都捉不到。
1: 听着小妖怪们的议论，但丁对着黑漆漆的周围大声地嚷道：
4: 够了，光捉坏虫子算什么本事？明天我就去捉个坏小孩来尝尝，坏小孩身上的坏营养一个顶一万只坏虫子，不是一百万只。
1: 听故事的小朋友， 小妖怪但丁被一群小妖怪伙伴们嘲笑，他就决定捉个坏小孩来尝尝。那么但丁他捉到了没有呢？在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坏小孩呢？在龟拉森林的妖怪们中间，早就流传着吃小孩的许多美味故事。传说呀，只要吃够了三个坏小孩，就能够成为龟拉王的接班人。而且还传说，三个坏小孩身上的坏营养，足够补充整个龟拉森林里妖怪家族的能量。不过呢，如果谁误把好小孩抓来了，他就会受到惩罚。每捉错一个好小孩，手爪子上都会长出一个草莓那么大的疙瘩，这疙瘩会见风就长，一直长到和他本人一样高。而且呀，还不能触碰，一碰就会钻心的疼。所以呢，一般的妖怪轻易不敢到森林的外面去捉小孩的。然而也许是愤怒让但丁的身体变得僵硬，也许是饥饿让但丁的身体失去了控制力。话音刚落，半截胡萝卜从但丁的尾巴里掉在地上，发出了咚的一声。
2: 哎，什么声音？
4: 好像是但丁的胡萝卜掉了。
1: 但丁气呼呼地捡起掉在地上的半截胡萝卜，随便往上一扔，多巧啊，那半截胡萝卜很准确地绕开了但丁的门牙，飞进了但丁的嘴里。但丁啊，他不再避讳什么了，索性甩开腮帮子，咔嚓咔嚓地大嚼起来。
4: 但丁还在吃胡萝卜呢。
1: 黑夜里再一次被各种笑声填满。本来胡萝卜中维生素 C 含量是最高的，可是妖怪家族却不需要维生素，他们需要的是坏营养。这种坏营养啊，只能从毒性大、破坏力强的坏虫子身上得到。毒性越大，破坏力越强，越受龟拉森林里的妖怪们喜爱。为了补充能量，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忙着找坏虫子吃。可是但丁是个妖怪中的另类，他不喜欢坏虫子，反而喜欢脆嫩多汁、清香甘甜的胡萝卜。每天夜里，但丁都会悄悄地离开妖怪伙伴们，偷偷地挖胡萝卜吃。妖怪兄弟们每次见到但丁吃胡萝卜，都用看笨蛋一样的眼光齐刷刷地看着但丁，嘲笑但丁。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那么难看的胡萝卜还是从软软的泥土里扒了出来的，瞧一瞧他们都感觉不舒服，怎么还能吃呢？大家以为不吃坏虫子专吃胡萝卜的但丁是犯了龟拉森林里一个最大的错误。
6: 天马上就要亮了，大家都安静，各自安睡吧。
1: 一个苍老的声音缓慢而威严地从龟拉森林中间最粗最高的一棵树上飘落下来，传进了所有妖怪的耳朵里，最后是一长串咳嗽声打断了后面的话。 这是神秘而威严的圭拉森林守护神圭拉王的声音，他好像咒语一样，瞬间让森林恢复了安静。从来没有哪个妖怪真正看见过他的模样，但是如果谁敢违抗他的命令，那么谁就成了倒霉鬼，走路平地都能摔跤，说话都能被风噎着，躺着能被树枝砸到，总之呢，就是你做什么都不顺。期限嘛，看你违抗命令的程度大小，来定倒霉时间的长短。谁都不愿意做倒霉鬼呀。妖怪们白天睡觉，晚上才起来活动，他们最怕的就是阳光。此时此刻，天边已经逐渐泛起了几层灰白色，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正准备醒来，而森林里的妖怪们都枕着青菠萝沉沉地睡着了。空气中荡漾着清晨特有的清甜气息，淡淡的，纯纯的，丝丝缕缕钻进一个个小鼻孔里，变成一个个有滋有味的梦。人类熟悉的蔬菜其实有很多，比如茄子、番茄、冬瓜、豆角、大白菜、西兰花、黄瓜，闭着眼睛就能数出一大串。然而圭拉森林里没有这么多的蔬菜品种，这里只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野生的胡萝卜。只有但丁离其他妖怪远远的，他独自躲在一大片锯齿状的野胡萝卜缨的底下睡觉呢。但丁屁股下面的泥土里探头探脑地拱出一个个橘红色的胡萝卜，它们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孩，半截露在泥土外面，等待着快点长大。胡萝卜的脸上长满可爱的小黑麻子，刻印着圆柱形的微笑。这些但丁看不见，他的肚子一鼓一鼓睡得正香呢。眼看着太阳开始往下落了，圭拉森林像天空的一大片剪影，安静而神秘。但丁早早的就醒了，他已经打定主意在其他妖怪醒来之前就出发。他本来想去问问圭拉守护神怎么区分好小孩和坏小孩呢，他不想当什么圭拉王，但是他要去捉一个坏小孩尝一尝。可是他又担心去请教圭拉王会被其他妖怪听到，再无辜地招来他们一大阵嘲笑，那多没面子。最后啊，但丁一跺脚，自己就硬着头皮出发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近日中交科技城北京顺义里质感十足，台上一位 AI 智能主持人神情自然，妙语连珠，台下50余位专精特新企业代表目光专注，这正是领行质变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智能体赋能分享会的现场。一场由 AI 主持的大会本身就是对智能体赋能最生动的开场白。本次大会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莫过于启用了 AI 智能主持人统筹全场。从开场到串场，从介绍嘉宾到引导议程，这位数字主持人节奏清晰，衔接顺畅，几乎让人忘了他并非真人。参会企业家近距离看到智能体技术在会务场景的落地应用，直观感受人工智能降本增效的实际效果，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记录。现场有企业家发出感叹，连主持人都 AI 了，我们的工厂办公室还有什么理由不升级？大会不仅有科技的炫酷，更有服务的温度。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迎来两个新身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与顺义区政企会客厅，这意味着专精特新企业在劳资纠纷、政策咨询、经营发展等方面拥有了常态化的政企对接渠道，政企沟通转变为更加长效精准的服务。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秘书长全东明说，今后企业有了娘家人，诉求响应更及时，服务落地更扎实。活动还为一批新进专精特新

0: 会员企业授牌。截至目前，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专委会已有约80家会员企业，大家庭持续壮大，产业链协同生态更加完善。活动上，顺义区3家专精特新企业与舒旅汇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探索 AI 技术在企业管理与研发中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好技术需要好土壤，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载体，中交科技城北京顺义在推动企业集聚发展中，不仅提供了高品质的科创空间，更致力于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随着 AI 智能主持人的串场，智能体赋能分享环节开启，干货一波接一波，各行业大咖轮番上阵，围绕 AI 智能体应用、网络安全赋能、原生智能开发平台、 AI 驱动内容创作及金融服务支持等主题，带来了前沿技术解读与鲜活落地案例。2025年，顺义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委员会在顺义区工商联指导下成立，作为服务区域内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平台，致力于整合政府、产业、金融、学术等多方资源，构建从技术攻关到市场拓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一场由 AI 主持的大会，不只是创新，更是信号，在顺义专精特新企业的质变之路已然加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如果给周末做一道选择题， A 在田园书店里安静看书， B 用一个下午给自己充电， C 在花香和咖啡香里发呆， D 带孩子开启一场阅读探险， E 和传统文化来一次深度对话， F 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下午，你会选择哪一个答案呢？别着急选，因为这些答案在顺义都能找到对应的打开方式。这个周末，我们不推荐商场，不推荐公园，也不推荐网红打卡地，而是带你走进几处各具特色的阅读空间，或许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精神避暑角落。如果你喜欢独处，推荐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对很多人来说，最舒服的周末就是找个安静角落待一下午。新华书店温榆河田园店拥有开阔明亮的阅读环境，窗外绿意相伴，窗内书香弥漫，翻书累了抬头看看风景，阅读也多了一份松弛感。如果你想让自己充充电，推荐顺义樊登书店。有人把周末当作休憩日，有人则当作成长日，樊登书店更像一座开放式知识驿站，从个人成长到家庭教育，从商业管理到人文社科，不少读者习惯在这里寻找新的思考方向，带着问题来，也许会带着新的答案离开。若被炎热天气消磨了兴致，不妨换一种方式补充能量，一本书也许就是一次新的启发。如果你偏爱生活里的仪式感，推荐知了花间书吧，鲜花绿植，书籍咖啡，如果阅读也有氛围感，那么知了花间书吧一定榜上有名。这里吸引人的不仅是书，更是慢下来的生活节奏。书店配有独立茶室包间，并展示著名画家于清文书画作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饱眼福。一杯咖啡，一本好书，一个休闲午后，就是很多人理想中的周末模样。如果你好奇心永远在线，推荐着迷星球图书岛。如果家里有个精力旺盛的小神兽，这里或许能成为周末的好去处。相比传统书店，这里更强调探索与体验。书店三面环水，绿植环绕，环境优雅，室内设有儿童区、成人阅读区和特色主题空间，如哈利波特屋。阅读、互动、创意活动融合在一起，既是孩子们的知识乐园，也是成年人找回好奇心的空间。如果你钟情传统文化，推荐汉唐书阁。如果你向往的不只是阅读，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那么汉唐书阁值得列入周末计划。走进书阁，仿佛进入另一种时间节奏，这里既有书院气息，也有田园风光，阅读不再局限于书架之间，而是融入家庭、田园与传统文化场景之中，换上一身汉服，也能让亲子时光多一份仪式感。在这里，阅读不仅是翻开一本书，更是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的探索之旅。如果你想找个安静地方待会儿，推荐顺义区图书馆。 宽敞明亮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浓厚的学习氛围，让这里成为许多市民心中的阅读根据地。有人备考学习，有人查阅资料，有人陪伴孩子阅读，也有人只是找一个安静角落与书相伴，只要翻开书页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这个周末不妨暂时放下手机，找一个喜欢的角落，让书香为夏天降降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副校长聘任仪式在北京市十一学校顺义学校举行。37名来自消防救援一线的业务骨干获聘，担任全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副校长。聘任仪式一结束，顺义区消防救援局三大队防火监督员张萌就赶往他所负责的顺义五中。不同于传统课堂，他的第一课设在教学楼走廊里，教具就是墙上的消火栓。同学们，这是火场里的生命源泉。张萌一边演示水带连接，一边讲解灭火器压力表的识别方法。面对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他反复叮嘱，防火卷帘下严禁堆物，疏散通道的长闭门必须保持关闭。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正是顺义区此次消防副校长聘任机制的初衷，专业人敢专业事，让消防安全从文件里落到生活中。今年以来，区教委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制定了北京市顺义区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工作方案，大力推行消防副校长聘任制度，按照属地就近、专业适配、精准赋能原则，聘任国家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力量，协助指导学校开展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宣传教育、应急能力提升建设等工作，持续夯实全区校园消防安全工作根基。除了授课，消防副校长还将聚焦学校的电器线路、实验室危化品、厨房烟道等关键点位，协助学校建立隐患台账，从源头消除图方便的侥幸心理。这项举措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顺义五中校长陈水莲介绍，学校依托消防副校长的专业指导，成立了求实校园消防站，常态化组织学生参与宣传教育和日常巡查，实现安全管理关口前移。从一场庄重的聘任仪式到一堂生动的消火栓教学课，37名火焰蓝正织密校园安全网，他们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的安全种子，终将从校园萌发，延伸至每一个家庭，辐射到整个社会。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电动指甲刀咬嘴，被锁车内，花式卡住。暑假到了，消防员叔叔出警救援儿童的案例有所增加，再次提示您，暑假到来一定看好孩子。案例一：电动指甲刀咬嘴。近日，顺义区一名4岁男童将电动指甲刀放入口中探索，不慎触发开关，导致下嘴唇被卷入刀头与外壳的狭窄缝隙中。家长发现后立即尝试用手掰开设备未果，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员抵达时，孩子嘴唇已渗出血迹，情绪极度恐慌。现场指挥员迅速勘查评估，电动指甲刀为塑料外壳包裹金属刀头的结构，内部有电线和轴承，直接剪切可能触电或划伤孩子，必须精准拆解。紧接着，指挥员通过网购平台搜索同款商品结构图，结合实物观察制定救援方案，先剥离外壳，再分解轴承与刀头连接件。此时医疗人员也到达现场同步待命。你是小男子汉，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救援过程中，消防员轻声安抚孩子，同时引导家属持续与孩子互动，分散注意力。另外两名消防员配合利用液压剪手动破拆工具组，以毫米级精度逐步剪断分离部分塑料构件。另一名消防员用儿童棉柔巾包裹孩子面部，防止飞溅碎片划伤，并实时监测伤口的出血情况。当塑料外壳剥离后，消防员立刻切断电线，再使用螺丝刀拆解内部四颗固定螺丝，逐一分离四根轴承后，成功拿掉刀头。随后，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对孩子伤口进行消毒与包扎，并前往医院进行治疗。案例二：幼儿被锁车内。近日，顺义区某商场地下车库内，一车主停车后去后备箱取东西，随手关车门时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其一岁的孩子在车内拿起钥匙玩耍，并误触锁车键，导致全车锁闭。由于孩子太小，无法通过引导自行打开车门，车主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到场后，在得到车主同意后，利用玻璃破碎器对车窗进行破拆。由于幼童在主驾驶后排的座椅上，为避免因破拆对幼童造成伤害，消防员最终选择破拆副驾驶车窗。车窗破裂后，消防员将手伸进车内尝试打开车门未果，于是从车窗爬进车内，小心翼翼将幼童抱出。小心点，小心点，别让玻璃刮到孩子。消防员用手护住孩子头部，一边贴心叮嘱，一边将幼童递给在旁边焦急等待的车主。车主连声感谢，要不是你们，后果不敢想。近期还有儿童不慎坠入8米深井，被卡入户外玩偶雕塑，被困卫生间等事件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孩子好奇心强，家长平时一定要看护好孩子，让他们远离孔洞、缝隙、刀具等物品。如果不慎被卡住，先安抚孩子情绪，避免二次伤害。不能自救解决的，要立即拨打119寻求专业帮助。同时，带孩子出门时，要避免将车钥匙放在儿童可触及处，下车时务必随身携带钥匙，切记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0: 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

0: 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哪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6: 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8: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0: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李阿姨，李阿姨。

0: 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
8: 天星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3: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4: 亲民呐，
13: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4: 情怀呀。
13: 得嘞，咱走着。
1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6: 铁背龟雷春跳过来了，他认为刘俊年轻好对付，结果这一伸手啊，雷春傻眼了。哎呀，这个白面的书生功夫是真棒啊，难怪佟林收他做顶门大弟子，把13姐练的枪都使活了。看这意思，就是没有佟林高也差不了许多呀。我错打了算盘，雷春这一着急，额角上冒了汗的，是手忙脚乱，一个没注意，就觉着大腿根这麻酥酥的来了一下，啪，让刘俊就点了一枪。书中代言，刘俊手下可留着情面呢，他知道对方人多势众，要整死一个呀，那就真走不了了。所以呢，牵破他点肉皮儿，让他吱的一下疼就得了，扎受不了啊，鲜血崩流。雷春大叫一声，是拖刀败回本队，用手一捂大腿根快拿止血药。有人把中间给他车下一看呢，三角形一个小口子，没事儿。上了止血药，吃了止疼药，包扎完了，跟没事也差不多少。他们这忙活的时候，贺豹飞身行就跳过来了，把单鞭一晃，拿命来跟刘俊站到一处。

十几个照面不是刘俊的对手。韩宝、吴志广双双加入战团，三战刘俊。这刘俊真厉害，一看他们仨上来了，不豁出两下不行去，把十三节链子僵是无动不飞，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十三节链子香长7尺5，加上胳膊25，这就一丈，再加上这个身子再抡起来，1丈20以内无人靠近。那刘俊20多岁正当年呢，一团的锐气，要能耐有能耐，要气力有气力，今天加上特殊的情况，他能不豁出去吗？真跟下了山的猛虎相似，尽管三寇力战，不能取胜。十三平刀的那老者在后头观战，看了一会儿就一皱眉，贺豹、韩宝、志广回来。仨人一听，不敢不从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老叔，老叔，爹，您干什么？呵呵，一对半饭桶，平日叫你们练功啊，你们总是借故不爱练，怎么样？书到用时方恨少吧，嗯，闲出来你们不行了，你们后悔不？虚度时光啊，三个人都不是人家一个人的对手，好不惭愧。退在一旁，哎，是。三人退在一旁，老者把大刀一背，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刘俊近前，罢了，刘少侠真不愧是名侠之门徒啊，有一定的功夫。不过呢，少侠可你也明白，今天这个处境对你是不利的。你就是一个人，你有多大的气力，你有多高的本领，我们大伙要一起上，累也把你累死。不用多了，一人一招两式就把你累吐血，你服不？嗯，因为我爱惜你是个人物，所以才没下这种命令。认得我是谁吗？什么人？我乃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巡山总寨主韩忠，韩殿元师爷，知道了吧？哎呀，我四哥呀，挨了铜铃一掌，让你师父在杭州打的口下鲜血，这口气儿实在出不来呀，一直憋到今天。既然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下，焉有袖手不管之理呀？佟林没来是他的便宜，你来了是他的屁死鬼。孩儿啊，你死在青阳江边，就代替你师父吧。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吗？说着话，把掌中大刀无动无飞，使的是春秋八法。春秋八法谁留下的？关夫子留下的，关云长创造的，8把64路。像使这个大杆刀的人呢，一般都是骑马，因为这刀杆长的笨，要骑马能抡得开，在这个。

0: 下不好使用，它太长。但是韩忠、韩殿远就善使春秋刀，这大刀跟云片一样，挂着风声，对刘俊就下了绝情了。事到现在，刘俊有点乏累了。你像刚才这种折腾，鬓角也见了汗了，嘘嘘带喘，再遇上劲敌，那甭问非吃亏不可呀。刘俊一想，事到如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了，我就豁出一头去，哗楞楞个哗楞楞个哗楞楞的，舞动十三节链子枪，正在这拼命的时候，顺着青阳江的江边来了一头小毛驴。这驴啊，迈的这个小步，这个匀实劲儿就甭提了，还挂着串铃，有节奏的响声，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哗楞楞，哗楞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出事地点，这匹驴啊，比青缎子还轻，浑身上下闪着金星，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骑驴的是个老头儿，这老者眯缝着眼睛，晃着脑袋，不知想什么心事。刚走到出事地点，被喊杀声给惊呆了。哎呀！小刘站住了。老头睁眼闪目观瞧，哎呀，我这蜜蜂岭下还有热闹啊，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真打呀，是野牌子戏，哎，看看热闹。说着话拍拍驴头，三儿啊，听见没，在旁边等着我，我要去看看戏啊。一片腿从毛驴上跳起来了，手里的拎着根铁条，不慌不忙来到刘俊近前。嘿嘿，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别打了。刘俊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盼望有个人接替一阵，听有人说话，这才鞠晃一枪跳出圈外，大打撸汗。回头一看，这老头是大个，有点弓背丰腰，脸膛通红，嘴唇通红，整齐的白牙，大鹰钩鼻子，三角眼，眉毛长了多长啊，都刷白刷白的，看得出骑马这位老者在75岁之上。别看那样，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声音，嗡嗡的带回音儿的，都清脆无比。从眼神来看，判断出就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而且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由于不认识他，刘俊没说话。这老头拄着铁条到了近前，看了看刘俊，年轻人贵姓啊？啊，刘俊是也。刘俊，哎呀，我听说王石谷老王头收了个徒弟叫刘俊呢，跟你同名呀。刘俊一听他认识王石谷，那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了，赶紧解释，是当初我是王老剑客的徒弟，后来我老师 把我送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了。我现在的授业老师是佟林佟侠客。啊，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好了，哎呀，那就更没外人了。你是佟林的徒弟，那咱又亲近了一步。孩儿，你怎么一个人跟这么多野兽在这儿折腾？你看他们都不是人，你看不出来？我这慧眼睁开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瞅他们，王八老鼠大眼贼，蛤蟆耗子豆厨子都成精了，跑这来起哄来了。你还有你不服啊？啊，你们算什么人物？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一百来号欺负一个年轻的娃子，你们觉得丢人不丢人？你们那个脸皮有多厚啊？老朽这鞋底儿啊快磨漏了，打算借你们众位这脸皮做我的鞋底儿如何？哇哇，可把韩店员给气坏了。哎，老家伙，你是谁？韩庄，说话客气点儿，你不认识我，我可知道你，我知道你臭名远扬，可叹混元侠李坤李大庄主平日怎么教训你们来的？教训出一般畜生，连个人语都不会吐啊！怎么办吧？老朽还有事儿，还有朋友等着我复习，没工夫跟你们扯淡。我打算凭着我这老脸面跟你们和解一下啊！干脆你收兵撤退，把他放了就得了，你看怎么样？你胡说八道，连你也走不了，是吗？我也走不了。那好嘞，这么办吧，咱不用拿刀动枪的，练把式的人要动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今天老朽啊练手绝活，你们在场的哪个能练上来，我心服口服，我就陪这刘俊叫你们给收拾死，你看怎么样？我心甘情愿。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练不上来呢，练，那你练练试试。好嘞，我练练试试啊。走，上眼。老头把掌中这铁条掂量掂量，仰面往空中看看，离着树都挺远，没有挂着的地方，把这铁条一抖手扔在空中，上眼，连刘俊呢在后边都看着，铁条飞起来能有四五丈高，翻着个落下来，日日日日日崩，正好戳在地上，纹丝不动，也没有螺丝钉，底下也没有角把它吊住，就这么稳当戳这儿了。韩店员一看，扎地里去了吧？可是连地面上的浮土都没伤着，根本就在地平上。你看这是绝活吗？不仅如此，就见那个老者脚尖点地，飞身蹦起，正好落在铁条上头，在铁条上嘣嘣嘣翻了好几个跟头，双脚落地，把铁条在手中一抄，雕虫小技练着玩呗，谁能练得上来？ 武庄主韩忠、韩殿远，那也受名人的真传呢、啊。一看，大吃了一惊。可见这个老者轻功战之一绝，绝非我等可比。如果真要伸手，非吃亏不可呀。韩忠不愧是李马，这人很明智啊。看完之后，冲着老头一笑：“老朋友，您真高，我们这活玩不上来，您能道个腕吗？”“哎，别，说那玩意儿没用。您就知道江湖上有个骑毛驴玩铁条的老头足矣。怎么，我能有资格给你们解决不？能。您老真是了不起，把这面子赏给您了。撤！”那些贼还有点不服呢，咱们就得撤吧，少说废话。过青阳江，他们回了八国连环铺了。这真是便宜。老者一看他们走了，拿着铁条来到刘俊近前：“儿啊，你算平安脱险了啊！回铁扇寺找佟林去吧。”“
1: 哎呀，多谢老人家解围之恩，但不知老人家尊姓大名。”“
0: 哎，看你们这个人动不动就问名字。好吧，既然问到我眼前呢，你看我跟他们不说实话，跟你不能不说。我家就住到北京啊，大清真寺，我姓金，叫金元。”
1: 哎呦，
0: 刘俊一听可了不得，面前站的这主就是世上著了名的剑客老筛嗨金元，清真贵教朵蹄儿回回，在贵教当中是一把。那王师古何止讲过一次，天下人坐在一块儿谈论起来，无不竖大指称赞。没想到在青阳江的江边，在蜜蜂岭下能跟他了人家遇上。刘俊是撩一遍拜：“老前辈在上，晚辈见过老前辈。”“哎，前来。哎呀，刘俊呐，这么办吧，时间不早了，你老师等你回信儿呢。你们的来龙去脉，老朽知道一知半解。难怪你这个年轻人嘛，一身都是胆，可亲可敬。往后帮着你老师把门户发扬光大，给各位侠客们带好。特别是告诉你老师，将来有一天回到北京，别忘了到大清真寺去看看我。我们爷儿俩还要亲近一步。”“
1: 是是，我一定把话带到。”
0: 刘俊的意思呢，想把老筛和金元给留下，但金元的确是有事儿，不然从北京跑这儿干嘛了？什么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所以老筛还呢，就上了小毛驴，跟刘俊告辞，人家走了。刘俊一直望着他背影消失了，长出了一口气，恐怕发生意外，转过蜜蜂岭回到铁扇寺。到铁扇寺，众人呢正着急呢，佟林倒背双手来回直溜，一看刘俊从外边进来了，佟林眼睛一亮，大伙儿全围过来了：“孩儿啊，怎么样？”刘俊一乐：“什么事没有啊，师傅？我见着李坤了，我也见着北侠了，是怎么回事？”一点没漏，全说了。人们听完又惊又喜呀、啊，特别是当听到老筛和金元在蜜蜂岭下给解围之事，佟林深受感动，心说将来我回到北京，
1: 旁的事我放下，我先到大清真寺拜会金老山海，感谢人家救我徒弟之恩。其实要说的下本书叫三月三亮标会，天下英雄云集北京，佟麟就露了大脸啊。另外呢，佟麟还憋了不少气，其中有一样就憋到老筛和金元身上。你看今天这个金元给解了围了，这人多好啊啊！佟麟表示感谢，那见着他能不亲热吗？没想到金元把脸一变，翻了，挑了佟麟的理了，而且在大清真寺百般难为佟麟。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麟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乃人生四大幸事。从古至今啊，多少文人学子为了进入自己梦想中的学府，苦苦拼搏。金榜题名，那可是很多人连做梦都想着的事儿。可曾经有这么个人，却不想当这个状元。他是谁呢？大名鼎鼎的文豪，公认的状元人选，怎么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兄弟二人同年科考，是怎样的阴差阳错，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为何就为了四个字儿，眼看着到手的状元居然没了？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宋仁宗时期的状元之争。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得从宋仁宗天圣八年讲起。这一年呢，科举殿试结束，主考官公布了状元人选以及各位考生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大殿上忽然间就有一人站了出来：“陛下，请您收回成命，取消学生的状元身份。你们这些参加科举的考生，谁不是奔着状元来的？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别人趋之若鹜，你怎么还不想当呢？”并非是学生不想当状元，只是殿试这道题我在前几日刚好做过，自然比别人更有优势。从小母亲就教导我要为人诚实，不能说谎，学生不能欺瞒陛下，所以请您收回学生的状元身份。朕刚刚看过你的文章，你虽然年纪轻轻，但才思敏捷，文采斐然，已经很难得了。再加上勤奋刻苦又诚实守信，状元之名可谓实至名归。

到底是谁呀？为啥给了状元，怎么还往外推呢？纵观古代历史，如果要问那些文臣们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朝代，估计十个有八个都要说是宋朝。如果再详细到宋朝的哪位皇帝，肯定大部分都会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仁宗。咱们都知道啊，宋朝呢是重文轻武，文官的含金量可比武官们要强得多。如果这个文官还是状元出身，那可算得上是风光无量了。而在宋仁宗时期，在科考选状元的这个环节上，还发生过许多有意思的小故事。咱们先从一个熟悉的人物说起，欧阳修。这位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凭借一篇《醉翁亭记》，让无数学子初淡到了他的文学境界。不过您知道吗？这位大文豪居然在科举考试当中惨遭滑铁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还得从宋仁宗天圣七年开始说起。这一年呢，欧阳修经人推荐参加了国子监的考试，随后在广文馆试、国学谢试、礼部省试当中都拿了第一名。这三门考试的第一，在当时分别称为监元、谢元和省元，所以欧阳修也是名副其实的连中三元。拿到三连冠之后，欧阳修是信心满满，觉得之后的殿试啊，肯定能够一举夺魁，顺利的当上状元。所以尽管手头并不富裕，但他还特意的定做了一身新衣裳，准备高中状元之后穿。这可不是欧阳修自信爆棚啊，不光是他自己，整个京城来参加考试的学子们大多数都认为这一次的状元非欧阳修莫属了。跟欧阳修比较熟悉的同学朋友甚至已经在拿状元的名号跟欧阳修打趣了。比如说国子监广文馆里边有个叫王拱辰的书生，才十八九岁也获得了今年的殿试资格。有一天王拱辰呢，就看到了欧阳修新做的衣裳，也就拿来试穿了一下，之后还跟周围的人打趣说，我穿状元袍子了。本来呢，这也就是同窗之间的玩笑打闹，王拱辰年纪又小，谁都没往心里去。但没想到的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凑巧。殿试结束公布名次的时候，万众瞩目的欧阳修居然没拿到状元，甚至连榜眼探花都不是，直接跌落到了第十四名，位居二甲进士。那这一年的状元是谁呢？没错，就是那位跟欧阳修开玩笑穿了状元袍子的王拱辰。2020年由王凯、江疏影主演的电视剧《清平乐》当中就有王拱辰这个角色。王拱辰呢，自幼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四个孩子。王拱辰孝顺母亲，生活简朴，诚实守信，常受乡里人的夸奖，还喜欢读书，而且非常刻苦，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甚至是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书。通过多年的努力，十几岁就已经写了一手好文章，于是就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成绩都很优秀。年纪轻轻就和比自己大五岁的欧阳修一同取得了殿试的资格。据说在殿试结束公布状元人选之后，其他人都跪在地上感谢隆恩，只有王拱辰没有下跪，他还请求宋仁宗取消他的状元资格，因为他前几天刚好做过类似的题目。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没错，这王拱辰呢，就是咱们故事开头所描绘的那位给了状元还往外推的考生。宋仁宗听完之后对这个年轻人更加的喜欢了，夸奖他勤奋刻苦又诚实守信，当状元是实至名归。还有人说呢，宋仁宗当时也是想选一个至诚至孝的寒门学子，以此来激励天下读书人认真刻苦为国效力，王拱辰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而他押题成功纯属运气好。

至于在场听了全程的欧阳修，这心塞的程度不用我说，您肯定也能想象得到。不过肯定也有人会说啊，这欧阳修是谁呢？那可是名垂千古的大文豪啊，就算王拱辰做过原题有优势，难道前面的十几个人还能都做过？他们怎么就都排到了欧阳修的前面去了呢？关于这个问题，主考官晏殊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揭开了谜底。其实欧阳修的文章做得很不错，但考官们一致认为，这孩子虽然才能出众，但性格上锋芒太露，还是得挫挫锐气，这样才能有助于年轻人成长啊。于是大家伙就这么一合计，就给了欧阳修一个二甲进士。虽然不如状元耀眼，但第十四名也是很不错的仕途起点。而接下来他竟然和这位状元恩怨不断，这又是怎么回事？之后啊，欧阳修娶了副宰相薛奎的四女儿，凑巧的是呢，王拱辰娶的是薛奎的三女儿。后来王拱辰的妻子病故，薛奎又把五女儿嫁给了他。顺带的提一句啊，根据历史记载，王拱辰衣冠端秀，动容不武，皆有归度，那属于妥妥的美男子。他有才又有颜，也难怪啊，堂堂的副宰相都这么舍不得放他走。王拱辰再婚之后，欧阳修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奚落人的机会，笑话他是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父做小姨父。不过在这儿还要跟您解释一下，这二位之所以这么不对付，根本原因不在这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上，而在于两个人的政见不合。对宋朝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计划在朝堂之下推行一场改革，也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欧阳修呢，力挺范仲淹，是坚定不移的改革派，而王拱辰呢，认为改革的新政啊，弊大于利，站在了保守派那一边。所以呢，这两位虽然是连襟儿，但是却又是政敌，可想而知啊，这关系自然不太会和谐。那仔细算来呢，欧阳修其实也算是个状元人选，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在状元之争当中落败的那位可比欧阳修惨多了。就是因为四个字儿，眼看着到手的状元身份居然就没了。话说在真宗仁宗年间，有一个叫做杨真的少年，和咱们之前节目里头讲过的无数个天才儿童一样，这杨真呢，打小就十分的聪明，读书又努力刻苦，属于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后来在科举考试当中，杨真连续拿下了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名，一时之间传为了美谈。跟欧阳修的情况一样，杨真有了这么优秀的成绩，那亲朋好友们当然期待着他能够更进一步，在殿试上再创佳绩。庆历二年的殿试结束之后，杨真的哥哥找到了当年的主考官，想偷偷地打听一下弟弟发挥得怎么样。得到的结果呢，是杨真考中了第一甲第四名，这当然是非常耀眼的成绩了。然而当时正在酒楼喝酒的杨真听说了这个小道消息之后啊，居然十分的不爽，破口大骂，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抢了老子的状元。您说了，这位怎么回事啊？他哪儿来的自信呢？自己的文章不如别人，不但不反思自个儿，还埋怨起别人来了。那更何况啊，小道消息这一年的状元可是王安石，也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啊。但不得不说啊，杨真的运气可真是出乎意料的好。殿试结束之后呢，考官把学生们的试卷啊都呈送给了仁宗皇帝。可宋仁宗拿起王安石的文章一看，里面有一句“孺子其朋”，这句话戳中了仁宗的肺管子，连带着这个状元也不想给他了。顺着名单再往下看，发现第二名和第三名已经有官职在身。按照宋朝的规定，有官职在身的人不能够点为状元，以防有什么

官场黑幕。再往下看到第四名杨真的时候，仁宗皇帝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杨真也。就这样，状元还真就落在了杨真的头上。王安石考卷当中写的这句如子其鹏到底什么意思呢？怎么因为这四个字到手的状元就飞了呢？如子其鹏翻译过来就是，你这个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尚书》，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辅政拿这句话来叮嘱年纪尚幼的周成王。宋仁宗啊，虽然是年少即位，但是当时他已经30多岁了，当然不会觉得王安石这是在用教育的口吻说自己。但仁宗皇帝仔细一想，就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本是柴荣手下的将领，柴荣去世之后托孤给赵匡胤，希望他能够辅佐好自己年幼的儿子。您想想吧，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和周公辅佐周成王十分相似呢？但赵匡胤是怎么辅佐的呀？想必不用我说了吧。所以呢，宋仁宗看到王安石这句如子其鹏啊，再联想到一下太祖皇帝的事情，心情自然就不太美妙。于是王安石也就与状元身份失之交臂了。那不用问呢，虽然之前呢杨真喊出了那句谁抢了他的状元有些狂傲了，但对他来说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可惜命运弄人呢，让谁都没想到的是，杨真的运气似乎被这一次点状元彻底的用光了。杨真中状元之后被任命为监丞通判颍州，结果朝廷的正式任命还没下来，杨真先收到了老家的消息，年迈的母亲去世了，这让他大受打击，便赶紧收拾行囊回老家为母亲守孝。勉强处理完丧事之后，杨真也一病不起，2年之后就去世了。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据说在杨真中状元之前，他的朋友们曾经做了一个梦，梦里杨真说自己是龙首山人，醒来之后呢，朋友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杨真还调侃自己说，龙首就是状元，山人就是山里的野人，看来我真是没有当官的命啊。不管这故事是真还是假，但从杨真的经历来看呢，算得上是一语成谶了。在宋仁宗时期还出现过兄弟俩同场 PK 状元的身份，我们接着给您讲。这兄弟俩呀，一个叫宋祥，一个呢叫宋祁。他们两个的生母去世之后，兄弟二人呢就寄居在了安州的外祖父家，生活啊十分的穷困。有一年冬至，兄弟两个邀请好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可是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根本就没有富裕的银子。好在呢，他们还有一把祖传的宝剑，剑鞘上裹着1两银子。兄弟两个就把剑鞘当了换酒，还开玩笑说，冬至吃剑鞘，那过年的时候就只能卖剑了。日子穷成这样，两个人居然还能够谈笑自若。时任安州知府的夏竦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对兄弟两个轻言有加。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之后，夏竦发现宋氏兄弟属于人穷志不短，再加上两个人都很有学问，便认定他们两个将来肯定前途无量。有一年啊，夏竦呢把兄弟二人请到了家中，以落花为题让他们作诗。这哥哥宋祥啊写的是汉高沛冷临江湿，金鼓楼危到地香。很有一点儿，你要写落花就只写落花的意思，主要呢写的是意境。弟弟宋祁写了一句江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夏竦啊看过之后
对兄弟二人的文采是赞不绝口，评价宋祥文辞风骨秀中，肯定是个做宰相的好苗子。宋祁虽然比哥哥稍微差了一些，但文笔也已经很不错了，将来啊肯定是天子近臣。天圣二年，宋祥和宋祁同年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一次宋祁的文采与思路超过了哥哥，主考官被他的表现所折服，定了宋祁做状元，哥哥宋祥的发挥水平也很稳定，排在第三，授予了探花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看到礼部呈上来的进士名单，认为弟弟的名次排在哥哥之前不太稳当，不符合儒家长幼有序的原则，于是把宋祥改为了第一名状元。宋祁则比较惨，没有对调到探花郎的位置，而是位列第十。刘太后调整状元人选的这一消息一出，宋祥宋祁兄弟两个立刻就成了京城当中的风云人物，还有了双状元之称。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丢了状元身份的小宋，当时不得不承认的是，沉稳的哥哥宋祥确实更适合混迹官场，无论是日后的官职还是官场上的建树，宋祥都要远比弟弟高得多。宋祥在后面的开封考、礼部考试当中也都位列第一，被擢升为大理评事，又担任了太子中允、三司户部、判官等等官职，之后还接替了范仲淹的职位，当上了参知政事。而且他生活节俭，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声色犬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坚持学术道路，考证古书当中的谬误。他为人清正，是当时颇受人们敬仰的正人君子。有一天，宋祥的儿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按理说作为科考中选拔出来的状元，那不得提前给儿子传授一下经验吗？也许还得找几个相熟的官员打探一下消息，套套近乎，好让儿子科考中一个好名次，往后的仕途也更加顺利。可宋祥呢却没有这么做，他直接跟儿子说，我不同意你参加科考，你还是不要去了。这什么情况啊？这儿子想上进还要拦着。原因也很简单，宋祥担任的参知政事地位和副相是差不多的，而宰相家里的一举一动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盯着，儿子要考砸了呢还好说，万一名次靠前，肯定会有人出来说闲话，还以为这里边有暗中勾结呢。老爹是大官，不但沾不上光，还要放弃自己的梦想，那儿子听完之后很委屈啊，苦求老爹，但还是没有同意。最后这是连宋仁宗都听说了，觉得宋祥此举不合理，这样一来呢，儿子才如愿以偿地进行了科考。跟哥哥比起来，弟弟宋祁的仕途就不那么顺利了。比如当宋祥偶尔官场失意的时候，宋祁也会跟着一起吃瓜了，而当宋祥高升的时候，宋祁却没跟着一起沾光。不光如此，两个人的性格也逐渐不合，比起处理政务，宋祁更喜欢沉浸在文学的世界当中，以及享受当了官之后的奢侈生活。等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才被调回京城，准备担任三司使，可一向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认为宋祥已经是宰相了，兄弟子侄之间肯定要避避嫌，怎么还能让弟弟担任国家的财政要员呢？就这样，宋祁唯一一次当上大官的机会也泡汤了。不过不得不说呀，宋家兄弟这样截然不同的性格与追求，就算是没有当年调换名次的事情，两个人的仕途道路应该也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好了，今天给您介绍了宋仁宗时期的三场状元之争，从这些状元们的命运当中也不难看出，状元就算再风光无限，也只是一时的，有的人当上了状元，最终却泯灭于史册之中，有些人没当上状元，却凭借着文采政绩一样名

风吹千古。还是那句老话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集。
5: 金老爷认出了冯连宝，
6: 别那么称呼了，你可还认得我？
7: 倒是面俗，一时想不起来呢。
6: 三呢，在一处玩了一二年呢，你还记得跟大王寺同走的金老三？
5: 那妇人向他看了半晌，忽然把他肩膀一拍道：
7: 你这是金老三呐？哎呀，烟灯上可把你烧老了，不说简直认不出来了。哪还有当初一点俏皮样儿？哎，想起当初咱认识那时候，真像做梦一样。
5: 金老爷也叹息了一声，指着那女郎问他道：这孩子是你新置还是旧村呢？那妇人也瞪了他一眼道：
7: 你少胡说吧，你不记得吗？我嫁过一回人，就是那个盐商何静茹。他弄我当外宅不到一年，因为外边风声不好，就把我打发出来了。这孩子就是跟他在一处怀的孕，后来又落到窑子才生的。到大王寺认识我的时候他才2岁，你忘了你老抱着玩的那小凤吗？还记得他3岁生日那天，大王寺送了一个金钱，你也买了副小桌子嘛，啊，现在改名叫如莲了，只仗着他法脉喉咙养活我吧。
5: 说着就叫他：
7: 哎，如莲，见见你这干劳金三爷。
5: 如莲在椅上欠欠身，只鞠了个浅躬。金老爷坐在烟榻上也连忙还礼，一面向那冯连宝笑道：
6: 你别就他这么称呼，看大王寺在阴间吃醋啊。
7: 怎么说，大王寺死了？
6: 死够7-8年了。

0: 可怜呐，三四十万的架子，临死落了个吴更开，还不是你们今儿几个成全的。信你，别这么说，他在我身上没花多钱，我也没有坏了良心害他，这里边可怨不着我。这我知道，只华灵芝和薛银轩、郭宝琴那几个都抄了他的家。想起当初通票的人都没落好结果，如今只有我是剩下的。听说何静茹也死七八年了，有个少爷接续起来，家业还挺兴旺。那少爷也是好玩，这些日子我还常见他叫妈叫，看我这记性就在嘴边，一时想不起来。管他叫妈，当初何静茹那个老鼠胆子的人弄外灾像犯王法了，他们家里人始终不知道有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家的内情。如今我们如莲又不是男孩，没得还叫他认祖归宗去分一份家产，所以对于老何家的事儿绝不打听。要不是你是熟人，我也绝不提这事儿。
1: 说到这儿，只听如莲叫的：“
0: 娘，还唱不唱？不唱走吧。孩子累了，这旧人见面谈谈不比唱强，还唱嘛呀？累了咱走，现在几点了？”
1: 金老爷听了他末一句话，不由笑了。
2: 难得你这些年呢还没改了你的河南口音。
1: 眼睛直直的向冯连宝傻看。金老爷笑的，
2: 就瞧起这小子又支了眼儿了。你们是落在江湖内，俱是穷命人呢，就认个乡亲也罢。
1: 那周七似乎没听见金老爷的话，突然抢上两步向冯连宝叫道：“
3: 哎嗨，这位嫂子，你可是河南龙王庙镇上的人？”
1: 那冯连宝被他惊得一跳，忙立起来，口里答应道：“
0: 是啊。”
1: 眼睛却细细向他打量。周七又问道：“
3: 你从家乡出来有多少年了？”
1: 冯连宝忽然泪汪在眼圈里，怔怔的道：“
0: 我先问你，你可姓周？”
1: 周七点点头，又往前凑了一步。冯连宝又颤声问道：“
0: 你的学名叫大勇？”
1: 周七听了不由分说，便抢上前把他揽到怀里。连宝只带着哭音叫了声：“我的。”头儿已紧紧抵到他的胸前，口里再也发不出声音。众人见他只有肩头微微的颤动，周七却张着大嘴，挂着两行眼泪，一只手向金老爷比划着，口里模模糊糊的道：“
2: 我俩二十年。
1: 如莲忙从椅子上立起，在一旁发闷，自己知道娘当年是天津有名的红官人，恩客多的比河头鱼鳖还多，只当又遇见什么特别恩客，又要给自己凭空添个干爸爸，心中委实不大舒服。河烟馆里人见他二人这般情景，都测不透底细，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有金老爷是个玲珑剔透的人，听言查理，早料可八九分，便劝他：“
0: 哎呀，你们夫妻离散了20年，如今见了面儿，真是大喜呀，还哭什么呢？个人肚里装的委屈，等回家去哭上10天半月也没人管，何必再

0: 这现象啊。
1: 周七和连宝原是一时突然基于情感才抱头一哭，如今听了金老爷的话，才各自想到自己是年近四十的人，在人前搂到一处不大像样，便一起松手离开，脸上都是一红。周七用袖子拭着眼泪道：
2: 从哪年咱们从家乡逃出来，路上没遇见土匪，却遇着乱兵，我被乱兵捉了去，你怎么样？
3: 替不得，你被兵捉了走，我叫他们按在地上扒了衣服，在河边柳树下一个挨一个的把我。
1: 周七顿着足，掩着脸道：“
2: 我懂得了，你少说的这么细致，回你也不嫌难看。
3: 如今还嫌什么难看？要这样脸皮薄，恁媳妇这二十年的事儿，扫也把你扫死了。
2: 对对，我混。”我混呐，如今还将他妈哪门子清白，真是想不开。恁说，恁说，
3: 这你还不明白？命里该当，叫我一个富人家，有什么法儿？那时候，叫他们几十个大小伙子，收拾得快没了气儿。你忘了，那时我才19啊。后来他们见我浑身冰凉，只当死了。便跑下我去了。我在河边不知发了多少时候的魂，后来被咱村里于老佩看见，把我救了。没法子，只得跟了他。哪知道小子坏了良心，把我带到天津，就卖到窑子里了。
1: 说到这里，忽然从外面又来了几个烟客。洪云广知道他们这样拉钩扯线的说，烟客都回肠荡气的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完。这一堂课还不赖到明天正午，先来的不肯走，后来的等不得，营业怕要大受损失，便借题开发道：“
4: 哎，周老七，你们夫妇重逢，这是多痛快的事儿啊！还不回家去，叙叙二十年的离别。”在这儿聊给旁人听干嘛？
1: 金老爷听掌柜的说话，明白他的意思，也趁波送人情道：“
4: 啊，周七，快回家吧，明天还一块儿来，我请客给你们贺喜。”
1: 冯连宝是个风尘老手，有什么眉眼高低瞧不出来，明知掌柜是绕弯撵他们，便向周七道：“
3: 咱们走吧，你住那儿啊？另外还有家校。”
1: 周七苦笑：“
2: 呸呸，我都没个准窝巢，哪儿来的家校？咱们离开多少年，我就光了多少年的棍儿。如今这盐官杜聚就是我的家，里边掌柜的都是我家校，想住哪里便是哪里，还用不着开住局钱。”
1: 说到这儿，那边童云广喊道：“
4: 周七，你要说说人话啊，别看你太太在这我胡骂了。”“
2: 哎呦，童六哥，哎，你多包涵，怨我说溜了嘴了。”
1: 便又接着向连宝道：“
2: 哎，你住哪儿？我去方便不方便？”
5: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男人问他媳妇儿家里方便不方便，真是新闻呐！周七这话难得问的那么急的，倒叫我听了可叹。
1: 那连宝擦着眼泪笑道：“
3: 哪有你这么一问，要是早几年见面，我家里还真不方便，如今倒是清门清户的了。”
1: 周七听着还犹豫，连宝笑道：“
3: 女人呢，只要和盐灯打了姘头，什么男人也不想。”

0: 这种道理你不信去问旁人。
1: 金老爷从旁插言道，
0: 这话啊一些不错，要没有严登这位伏虎罗汉，凭他这虎一般的年纪，一个周期哪够吃的。
1: 连宝道，
0: 金三爷你还只是贫嘴。
1: 说着忽然想起了如莲，便叫了声，
0: 我的儿啊，还忘了见你爹了。
1: 哪知如莲已不在屋里，便又叫了一声，只听门外应道，
0: 娘走吗？我在这里等。
1: 莲宝诧异道，
0: 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出去，见了爹倒多了。
1: 周七愣头愣脑的道，
2: 谁的孩子叫人家见我叫爹，人家也不乐意，我也承受不起，免了吧。
1: 连宝忙斜了他一眼，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周七还要说话，被连宝一握手倒得闭口无言。连宝便道，
0: 到家里再给你们引荐也好。
1: 说完又和烟馆里众人周旋了几句，就拿了随身物件领着周七出来。才出了楼门口，便觉背后嗡然一声，人语四起，知道这些烟鬼起了议论，也不理会。寻如莲时，只见他正立在楼梯旁呆看那新粉的白墙。莲宝便走上前拉着他的手道，
0: 你这孩子躲出来干嘛呀？
1: 如莲撅着嘴道，
0: 您只顾说话，也没瞧见这些鬼头鬼脸的人都呲着黑牙向人丑笑，我又气又怕就走出来。孩子你也太古怪了，这里原是没好人来的所在。
1: 说着一回头指着周七道，
0: 这是你的爹，有了他咱娘俩就有着落了。
1: 如莲在屋里已听明白底里，只因替他娘说的话害臊，便躲出来。知道这姓周的便是娘的亲汉子，只不是自己的亲爹，便含糊叫了一声。周七也含糊答应了一句，在这楼梯上便算草草行了父女见面的大礼。三人下了楼梯，出了大明旅社，走在马路上。这时正是正月下旬，四更天气，一弯冷月悬在天边，照在人身上像披着冰一般冷。如莲跟着一个亲娘一个生爹，一步一步地往北走，又见他夫妇话说的一句跟一句，娘也不知是怕冷还是为什么，身子都要贴到这个爹的怀里，觉得紧跟着走是不大合适，便放慢脚步，离开他们有七八步远，才缓缓而行。因为方才在烟馆里看了这一幕哀喜夹杂的戏剧，如今在路上又对着满天凄冷的月光，便把自己的满腔心事都勾了起来。心想自己的娘在风月场里胡混了半世，如今老得没人要了，恰巧就从天上掉下个20年前的旧男人，不论能养活他不能，总算有了着落，就是吃糠咽菜，这下半世也守着个亲人。只是我跟了这不真疼人的娘，又添上个这平地冒出来的爹，这二位一样的模模糊糊坐在家里对吃对抽，只凭我这几分颜色一副歌喉，虽然足可供养他们，可是我从此就是天天把手儿弹酸，喉咙唱肿，将来还能唱出什么好结果？娘不就是自己的好榜样，我将来到她如今的地步，又从哪边天上能掉下个亲人来？ 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忐忑，又觉着一阵羞惭。接着，又脑筋一动，便如同看见自己正在园子台上拿着弹板唱曲的时光。那个两年多风雨无阻来故曲的少年，正偷眼向自己看。自己羞得低下了头，等一会儿自己偷眼去瞟他时，他也羞得把头低下。他这脑筋里自己演了一阵子幻影，忽然抬起头来，又看见当天的那一弯冷月，心下更觉着有说不出的慌乱。自想，我和他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像我娘和这个爹一样，见了面抱着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顿，便死了也是甘心。想到这里，不由自己呸了一声，暗笑道：我真不害臊，娘和爹是旧夫妻，人家跟我连话也没说过，跟人家哭得着吗？又回想道：想来也怪，凭人家那样身长玉立、粉面朱唇的俏皮少爷，就是爱惜风月，到哪里去不占上风？何必三年两载的和我这没人理的苦鬼儿着迷？这两年多也难为他了。这几年我娘总叫我活动活动心，可惜都不是他，若是他，我还用娘劝，可是我也得对得起他。他正走着路胡思乱想，只听着他娘远远地叫了一声，定定神看时，只见他娘和周七还在那边便道上走着，自己却糊里糊涂地斜穿过电车道走过这边便道来，自己也觉得好笑，轻轻地呸了一声，慢慢地走拢了去。莲宝忙拉住他的手道：你这孩子是困迷糊了，我回头看你，你正东倒西歪地走着，要不叫你，你还不睡在街上？早知道这么困，就雇洋车好了。如今快走几步吧，刀架就睡你的。如莲心里好笑，口里便含糊着答应，又走了几步，便拐进了胡同，曲曲折折地到了个小巷，到一座小破楼门首，莲宝把门捶了几下，里面有个小孩答应。莲宝回头向周七道：这都是咱家了，妈家住楼下两间，咱们住楼上两间，东边一大间，我和如莲住着，林姐一小间空着，有张大床，咱俩都住外间，叫如莲还住里间好了。说着门压的一声开了，黑影里只见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向着人揉眼睛。莲宝问他道：你娘睡了吗？那小孩朦朦胧胧的也不知说了句什么。莲宝等进去便回身关了门。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柳树下的饺子摊》，作者毕孝南。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录完节目回家，总是要到凌晨两三点了。路边许多店面都已经打烊，唯独在离家不远处的两株大柳树下，一个饺子摊仍是灯火通明，伴着热腾腾的蒸汽，翻滚着人间的烟火。一对年轻的夫妻在马路边的柳树下支起了几张折叠小桌和马扎，又架起一个简易的燃气炉灶，一大锅沸水蒸腾，煮着热腾腾的饺子。三三两两的客人呼朋引伴，嬉笑吆喝。我观察了几次，慢慢发现这些凌晨围坐在路边吃饺子的人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比如他们大多是穿着环卫工人制服和保安制服的大哥，偶尔也有几位大姐，他们应该和老板老板娘都很熟悉，点菜上菜时经常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比如他们吃的都很固定，几盘饺子，几瓣大蒜，一小碟醋，一碗饺子汤，一瓶小酒，每桌的客人喜好什么口味，老板似乎全都了然于胸。如若有客人喝酒，年轻的老板也会偷溜过去与客人们喝上一小杯，老板娘便会嗔怒地责备他几句，引来几桌老爷们儿的集体哄笑。老板一边冲老板娘抛去求饶的眼色，一边赶紧再嘬一小口酒，几步小跑回去干活。最有趣的是，与年轻的小老板偷偷嘬酒打成一片的客人中，还有几位身穿制服的年轻城管。他们之间白日里那独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严肃关系，在凌晨两点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一口浓浓的香烟中，被消解成世俗生活中一幅再自然不过的风景。我迷恋着人间烟火气，若是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也常过去拿起一个马扎挤在某一张桌子的边角处点一份饺子。一来二去，大家呀也渐渐熟悉了。老板名唤郑华，江西人，那年32岁，乡亲们亲切地叫他华仔。华仔性格爽朗，喜欢追香港警匪剧，最喜爱穿牛仔装，笑起来露出一口小白牙，常常逗得大家开心。老板娘是山西人，面容清秀温婉，话很少，很文静，如她的名字莹莹一般，总是面带浅浅的笑。饺子馆的老顾客大多是江西和山西老乡，时间久了，他们之间也能听懂彼此的方言。我一度很羡慕这对年轻夫妻的感情，虽然生活艰辛，但凌晨的北京，丈夫时不时地给妻子擦擦汗，擦完便冲着含羞的女人憨憨傻笑，女人温柔地回望他一眼，那样的爱情多动人。然而这个摊位在某一天突然莫名地消失了。起初我以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原因，叹了一口气，便也没有再多想。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天气已入深秋，一天晚上我又见到了这几张折叠的桌子 和那口滚着沸水的大锅。我欢喜得不得了，跑过去像往常一样落座，点了我爱吃的韭菜肉馅饺子。但不一会儿我便发现，今天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里里外外的忙活，擀面皮、包馅儿、下饺子，客人们也仿佛都约好了似的，谁想吃点什么、吃多少，都是自己动手从锅里捞，吃完把饭桌擦干净，餐具收拾好，放下钱，默默离去。我为这井然有序的沉默而困惑，心里甚至涌动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撼动感。我走上前去询问，老板娘短短数语的回答让我意识到，这个家庭已经遭遇了天崩地裂般的灾难。一个月前，32岁的郑华感到胸部疼痛，当时他没当回事儿，以为是小问题。莹莹催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肺结核。住院观察两周后仍不见好转，又转到大医院再次检查，已是肺癌中晚期。生活窘迫，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对他们而言都是奢侈的。郑华的妈妈从老家赶来，莹莹白天在医院照看，晚上回来支摊挣钱。消息渐渐在客人中间传开了，大家来吃饭的时候，有大姐默默挽起袖子帮忙包饺子，有小哥跑来跑去做义务的服务员。这便是我时隔一个月后眼前再看到的景象。3年来，我一直与振华一家保持着联络。3年后的今天，我正在写书稿，收到莹莹发来的一封长信。孝南老师，振华今天入土为安了，葬在他爸爸的墓旁，也算是了了他生前的一桩心愿吧。3年来，日日夜夜好像一场大梦，我和振华没什么本事，也从来没什么大的想法，就是想靠我们的双手吃饭。老天爷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们。他最后的这些日子，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婆婆。她跟我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为妈妈养老送终了。她平时啊都是乐呵呵的，只是一聊起妈妈，她就会抱着我痛哭。这期间她一直在张罗着为我婆婆相亲，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见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老人家。婆婆一开始心里是拒绝的，眼光也很挑剔，直到李叔捧着一大束红玫瑰来医院看她，看着婆婆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我们都知道要托付的人就是李叔了。郑华还给他们举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虽然简陋，但那天来了好多好多人，亲戚朋友们都哭了，大家不全是悲伤，也有感动。振华到了最后也放心了，李叔对婆婆是真好，妈妈有人照顾，老人家也接受了人生的无常，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我公爹年轻时和婆婆离婚了，去了别的城市，振华说他心里一直怨恨他爸，直到后来他爸爸去世了，振华的心结都没有解开，反倒是他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经常跟我回忆起小时候啊和爸爸相处的那些画面，那些故事。他说爸爸特别爱干净，衣角裤角永远都是平平整整的，虽然家里很穷，但爸爸每天都要买一份报纸回来看，村里人都取笑爸爸是个干农活的文化人，爸爸总是喜欢把他扛到肩膀上。有一次他摔倒了，爸爸跟他说，摔倒了不怕，男子汉呀要不怕痛，自己爬起来。那时 振华是笑着跟我说的，他说他这次也不怕痛，但是他拼了命再也爬不起来了。振华说在生命的最后，他才意识到他曾经那么想摆脱他爸的影子，最后越活越发现自己最终活成了爸爸的模样。有一天晚上，他流着眼泪跟婆婆说他想他爸了。婆婆握着振华的手一直跟他道歉，说他不该总是在孩子面前受他爸爸的不是。我婆婆也愿意他和他爸爸葬在一起。经过这三年，我也完全变了样，成长了很多。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带着振华的那份义气，您放心。随信附了一张照片，是他们全家的合影。李叔穿着黑色的西装，打了紫红色的领结。振华因为化疗戴了一顶紫红色的帽子，和李叔的领结巧妙地搭配起来了。莹莹一身大红，笑盈盈地站在一旁，挽着振华的胳膊。阿姨呢，一身轻柔的洁白婚纱，腼腆地看着镜头。阿姨说这身婚纱是振华对她余生所有的守护与陪伴。为人子女总是忧心父母终会老去，终将离别，却不成想命运无常，苍天无情，也有人青丝黑发，年华正好，却不得已要和这个世界说再见。我看完后有很多话想跟他说，却不知该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医生的选择》。假如你是一位眼科医生，

有一天晚上你值班，这时候急诊室来了一位患者，他眼睛被烧碱灼伤了。你经过检查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找不到合适的眼角膜进行移植，那么他的眼球一定是会烂掉。这位患者呢是家里的顶梁柱，等待他的不仅是失明，更是一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的灾难。你想给他移植，但是大晚上你去哪儿找可提供移植的眼角膜呢？你想到了医院的太平间里有刚刚去世的病人，于是你冲到太平间，随手拉开一个柜子，里面刚好有一具尸体，其眼角膜特别适合医用，只要取下眼角膜就能够帮助灼伤的患者完成角膜移植手术，从而避免一个家庭的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么做是违法的，等待你的可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时你要怎么选择？说到医德，大家一定会想到医生收受红包的情况。如果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那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严厉的，会被停职处理，吊销医师执照，甚至以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论处。惩罚如此严厉，那为什么还有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呢？难道真的都是因为医生医德沦丧吗？事实上，现在很多病人愿意用金钱来营造一种安全感，让自己更相信医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试探医生的道德底线。收受病人红包的医生有没有？有，我就是。我必须承认，我收过病人的红包，但是那种感觉非常不好。那是一个胃癌患者，他把我堵在房间里，甚至快要跪在地上，因为当时我如果不收他的红包，他就觉得我不会好好给他看病，所以我就收下了。等他的病看好了，我用他给我的红包为他缴了一次住院费。2014年，有一位农民带着他身患肾脏恶性肿瘤的女儿四处求医，被多家医院拒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了一家著名的大医院。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求求你，救救孩子！”有一位心地善良的泌尿外科医生，明明知道做这台手术的风险巨大，病人的治愈率几乎为零，但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而正是这个选择影响了这位医生的命运。经过精心的手术，小女孩身上直径15厘米的肿瘤被完整的切了下来。就在伤口缝合的过程当中，患者突发呼吸心搏骤停而死亡。虽然经过专家鉴定，这位医生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家属无法接受女儿的死亡，他们在医院拉横幅，在这位医生每次出诊的时候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大腿哭喊：“你把我也杀了吧。”就这样，纠纷持续了将近1年，这位医生患上了抑郁症，再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这位医生叫张世林。今天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的医德，反而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医生。张世林医生用他的行动向患者展现了他的人心，却没有取得好的结果。对此，身为医生的我们感到心寒，感到痛惜，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是该先救人，还是先该

顾自己，我们还需要医德吗？我的答案是，当然需要。古人云，学不贯古今，才不尽先，心不尽佛者，断不可为医，以误事。医德需要患者的理解，但是即便患者不理解，医生也应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再回到最开始的那道选择题，1998年10月3号的晚上，北京人民医院眼科医生高伟峰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在明知道可能触犯法律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救治病人。他从一具尸体的一只眼睛上取下角膜，顺利地完成了在当时国内还非常先进的角膜移植手术。同时为了美观，还特地地给尸体装上了高级的义眼，患者得救了，重见光明。而这位医生被那名死者的家属一纸文书告上了法庭，他成了被告。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取证之后，检察院作出对高伟峰擅自摘除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里的人情是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人情，是给予慈悲和宽恕的人情。而患者就是一面镜子，医生的德行决定了镜子里面的自己，患者的信赖才是维系医生崇高使命感的最强动力。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位医生不希望自己的患者康复。医德养成的路上，需要医生对法律的恪守，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大家的理解和相伴。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豆豆姐姐给小朋友猜一个谜语。这是一种蔬菜，它的谜面是这样的：紫色树，紫色花，紫花开了结紫瓜，紫瓜顶上生小刺，紫瓜肚里装芝麻。小朋友，你猜到谜底和答案了吗？对呀，这种蔬菜呀，就是穿着紫色衣服的茄子。茄子的形状有圆形的茄子，还有长茄子。颜色呢，有绿色的，还有紫色的。吃茄子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大人们的好处就更多了。另外呀，茄子还能治伤口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听广播的小朋友，茄子啊是一种营养非常丰富的蔬菜，因为茄子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钙、磷和铁等多种营养成分。同时，茄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 和维生素 C。在紫色的茄子中啊，每千克的紫茄子里含有维生素 P 达到了7.2克以上。经过实验证明，在所有天然的食物中，茄子是含有维生素 P 最多的蔬菜。茄子中这就远远高于苹果维生素 C 的含量了。维生素 P 是类黄酮一类物质中的一种，它的作用啊，主要是增强身体细胞之间的粘附力，所以具有保护血管、防止出血的作用。因此啊，茄子这种蔬菜确实具有改善血液循环、防止出血、促进伤口愈合的功效。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茄子这种蔬菜呀，最早是产于印度的，人工栽培的，历史到现在至少有4000多年了。大约在西汉时期，茄子就传到了咱们中国。算起来啊，茄子在咱们中国安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经常吃茄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对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来说，常吃茄子对防治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都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啊，大人们以及有心血管疾病或者高胆固醇的人都应该经常的吃茄子。听广播的小朋友，这回你知道茄子的好处了吧？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即汉周。称五代，皆有由。严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帝号分。代灭辽，宋犹存。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是，唐朝共传了二十位皇帝，历时近三百年。皇朝之乱以后呢，朱温夺位自立，江山于是改变了。朱温篡唐建梁，史称后梁。李存勖灭梁建唐，史称后唐。石敬瑭篡唐建晋，史称后晋。刘知远在晋王后建汉，史称后汉。郭威代汉建周，史称后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为五代。五代的更替都有缘由。后周传到恭帝时，晋军将领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宋朝传了十八位皇帝，因为外患频繁，北方民族数度进扰中原，宋室被迫南迁，因此呈现一片混乱不安的局面。北方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先后建国，契丹人所建立的朝代国号为辽，女真人所建立的朝代国号为金。后来等辽国灭亡以后，南边的宋朝还依然存在。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赵匡胤训猎马》。

赵匡胤年轻的时候经常学习各种技能，他由于头脑聪慧，身体强健，而且谦虚认真，不懂就问，每次学东西的速度都非常快。相传有一次，赵匡胤得到了一匹漂亮的骏马，但是这匹骏马性情十分暴烈。赵匡胤刚跳到马背上，还没坐稳，那匹烈马就开始狂奔起来，而且一边跑一边使劲撂蹶子。赵匡胤两手紧紧抓住缰绳，两腿紧紧夹住马肚子，才没被马甩下去。那匹烈马一直跑到城门下，赵匡胤来不及躲闪，一头撞在了城墙上，接着便从马上摔了下来。见此情景，身边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大家都认为他一定再也不敢骑这匹马了。令人吃惊的是，赵匡胤立刻从地上站起来，追上那匹烈马，拉住缰绳，跨上了马背。就这样，胆识过人、永不服输的赵匡胤最终将那匹烈马驯服了，从此大家都非常敬佩他。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爱听故事的小朋友，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捉个坏小孩尝尝》。听到这个故事的名字，小朋友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还有一点小害怕呢？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赶快去听听《捉个坏小孩尝尝》第一集。
1: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神秘的圭拉森林里，有一个叫但丁的小妖怪。但就是鸡蛋的蛋，丁是甲乙丙丁的丁。

0: 这个叫但丁的小妖怪，他和其他的小妖怪不太一样，因为他不喜欢捉坏虫子吃，只喜欢吃胡萝卜。他因此受到其他小妖怪们的嘲笑，大家一致认为他不配做妖怪。是谁要捉个坏小孩尝尝呢？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坏小孩呢？现在请小朋友们听第一集，一个不会捉坏虫子的小妖怪。黑黢黢的夜晚，神秘的圭拉森林格外的安静。有个黑影子正趁着夜色悄悄地张开了粘稠的大嘴，月光照在一口雪白的牙齿上，让两颗大门牙反出两道亮光。
1: 但丁，你的门牙又晃到我了，麻烦你睡觉时把嘴巴闭严，谢谢。
0: 一个声音不耐烦又不失礼貌地说道。被称为但丁的那个小妖怪的身体僵在那里犹豫了一下，但他还是忍不住咬了下去。但丁已经努力咬得轻一些，可是夜晚的圭拉森林太安静了，而且这里的妖怪们的听觉又特别的灵敏。咔嚓咔嚓，清脆的断裂声响彻了整个圭拉森林，顿时哈哈嘿嘿嘻嘻的讥笑声就像倾泻的洪水一般涌过来，填满了整个黑夜。在讥笑声中还夹杂着窃窃私语。
1: 听啊，但丁又在偷吃胡萝卜。
2: 真给我们妖怪丢脸呢。
3: 是啊，我们妖怪怎么可以吃胡萝卜呢？
1: 再这样下去，应该把它逐出圭拉森林。
4: 我才没有吃胡萝卜。
0: 但丁一边对着黑漆漆的四周大声地辩解着，一边用毛茸茸的尾巴把手里的胡萝卜悄悄地裹起来，以免说话时被牙齿反射的月光照到。黑暗中传来了更热烈的怪声怪调。
1: 瞧瞧呀，坏虫子这么容易捉，但丁都捉不到。但丁身体里的坏营养不足，连说谎都说不好喽。嘿，但丁就是个典型，大家可不要学他哟。
3: 但丁很笨，一只坏虫子都捉不到。
0: 听着小妖怪们的议论，但丁对着黑漆漆的周围大声地嚷道：
3: 够了，光捉坏虫子算什么本事？明天我就去捉个坏小孩来尝尝，坏小孩身上的坏营养一个顶一万只坏虫子，不是一百万只。
0: 听故事的小朋友，小妖怪但丁被一群小妖怪伙伴们嘲笑，他就决定捉个坏小孩来尝尝。那么但丁他捉到了没有呢？在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坏小孩呢？在圭拉森林的妖怪们中间，早就流传着吃小孩的许多美味故事。传说呀，只要吃够了三个坏小孩，就能够成为圭拉王的接班人。而且还传说，三个坏小孩身上的坏营养，足够补充整个圭拉森林里妖怪家族的能量。不过呢，如果谁误把好

0: 小孩抓来了，他就会受到惩罚。每捉错一个好小孩，手爪子上都会长出一个草莓那么大的疙瘩，这疙瘩会见风就长，一直长到和他本人一样高，而且呀还不能触碰，一碰就会钻心的疼。所以呢，一般的妖怪轻易不敢到森林的外面去捉小孩的。然而也许是愤怒让但丁的身体变得僵硬，也许是饥饿让但丁的身体失去了控制力。话音刚落，半截胡萝卜从但丁的尾巴里掉在地上，发出了咚的一声。
1: 哎，什么声音？
0: 好像是但丁的胡萝卜掉了。但丁气呼呼地捡起掉在地上的半截胡萝卜，随便往上一扔，多巧啊，那半截胡萝卜很准确地绕开了但丁的门牙，飞进了但丁的嘴里。但丁啊，他不再避讳什么了，索性甩开腮帮子，咔嚓咔嚓地大嚼起来。但丁还在吃胡萝卜呢。黑夜里再一次被各种笑声填满。本来胡萝卜中维生素 C 含量是最高的，可是妖怪家族却不需要维生素，他们需要的是坏营养。这种坏营养啊，只能从毒性大破坏力强的坏虫子身上得到，毒性越大破坏力越强，越受龟拉森林里的妖怪们喜爱。为了补充能量，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忙着找坏虫子吃。可是但丁是个妖怪中的另类，他不喜欢坏虫子，反而喜欢脆嫩多汁清香甘甜的胡萝卜。每天夜里，但丁都会悄悄地离开妖怪伙伴们，偷偷地挖胡萝卜吃。妖怪兄弟们每次见到但丁吃胡萝卜，都用看笨蛋一样的眼光齐刷刷地看着但丁，嘲笑但丁。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那么难看的胡萝卜还是从软软的泥土里扒了出来的，瞧一瞧他们都感觉不舒服，怎么还能吃呢？大家以为不吃坏虫子专吃胡萝卜的但丁是犯了龟拉森林里一个最大的错误。
2: 天马上就要亮了，大家都安静，各自安睡吧。
0: 一个苍老的声音缓慢而威严地从龟拉森林中间最粗最高的一棵树上飘落下来，传进了所有妖怪的耳朵里，最后是一长串咳嗽声打断了后面的话。这是神秘而威严的龟拉森林守护神龟拉王的声音，他好像咒语一样，瞬间让森林恢复了安静。从来没有哪个妖怪真正看见过他的模样，但是如果谁敢

最怕的就是阳光。此时此刻正准备醒来，而森林里的妖怪们都枕着青菠萝沉沉地睡着了。空气中荡漾着清晨特有的清甜气息，淡淡的，纯纯的，丝丝缕缕钻进一个个小鼻孔里，变成一个个有滋有味的梦。人类熟悉的蔬菜其实有很多，比如茄子、番茄、冬瓜、豆角、大白菜、西兰花、黄瓜，闭着眼睛就能数出一大串。然而龟拉森林里没有这么多的蔬菜品种，这里只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野生的胡萝卜。只有但丁离其他妖怪远远的，他独自躲在一大片锯齿状的野胡萝卜缨的底下睡觉呢。但丁屁股下面的泥土里探头探脑地拱出一个个橘红色的胡萝卜，它们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孩，半截露在泥土外面，等待着快点长大。胡萝卜的脸上长满可爱的小黑麻子，刻印着圆柱形的微笑。这些但丁看不见，他的肚子一鼓一鼓睡得正香呢。眼看着太阳开始往下落了，龟拉森林像天空的一大片剪影，安静而神秘。但丁早早的就醒了，他已经打定主意在其他妖怪醒来之前就出发。他本来想去问问龟拉守护神怎么区分好小孩和坏小孩呢？他不想当什么龟拉王，但是他要去捉一个坏小孩尝一尝。可是他又担心去请教龟拉王会被其他妖怪听到，再无辜地招来他们一大阵嘲笑，那多没面子。最后啊，但丁一跺脚，自己就硬着头皮出发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

灯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现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2: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3: 北京时间16:03，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3: 好，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0: 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普及疾病常识，
2: 提供养生知识，
1: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2: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6:0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名医。
3: 今天咱们的医生啊叫傅培培，他是主治医师，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儿科。傅培培医生呢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擅长新生儿的疾病以及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诊疗。此刻呢，傅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欢迎您。那傅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儿科的傅培培医生，非常高兴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电波和大家聊一聊新生儿护理的相关的话题。其实我们在门诊中也会经常接触到这样的爸爸妈妈，然后呢他们也都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想努力做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但是呢确实是受到有一些知识呢不太了解，所以我今天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希望能把我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宝宝。
0: 今天傅医生真的是准备了满满的一堆干货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从守护新生命到了解开始，我觉得作为新手宝宝妈妈来说啊，就从孕育这个新生命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现在都这个科普非常的了解啊，要补叶酸啊，要补各种营养，然后开始这个计划着什么时候要宝宝，
3: 定期的产检筛查，
0: 对
3: 啊。但是我们都说这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嘛，等到孩子真的是咕咕坠地之后啊，这个我们准爸爸准妈妈才正式的这身份变更成了爸爸和妈妈，所以说当孩子真的出生的时候还是略显有点局促或者是不安，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孕育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新生命啊。今天请到您是从专业的角度上相信会给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啊和帮助。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傅医生，新生儿到底怎么界定，多大的小婴儿他算是新生儿呢？
4: 一般在医学上讲，那个新生儿呢，是我们把从出生之后脐带结扎开始到满28天之前这一段时间呢，叫做新生儿期。为什么叫新生儿呢？因为在这28天里边，这宝宝呀，要从在母体里边的生活，其他的那个不需要我管，我只需要在妈妈身体里边就可以了，从这个状态，然后呢，转到我需要自己靠自己呼吸。然后营养摄入需要靠自己，然后体温调节也需要靠自己，需要完成这么一个重大的转变，所以在这个时期就非常的关键，也是一个生命中最脆弱也最需要精心呵护的一个阶段。
0: 那您看刚才您说了哈，这个新生儿是这么个阶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遇到早产的情况了，那您的临床工作经验当中，这个早产它是一个怎么样界定的，比如说在多长个时间范围之内它算是早产儿呢？
4: 一般我们新生儿的按照胎龄来分啊，然后分为早产儿、足月儿、过期产儿啊。早产儿呢一般我们是认为是胎龄不到37周的啊，叫早产儿，然后在胎龄到37周到42周的这个呢叫足月儿，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42周之后出生的啊，那可能叫过期产儿。但是早产儿呢也不一定说都是生命力非常弱的啊，它有一个晚期早产儿和早期早产儿啊，一般是34周以后的我们叫晚期早产儿啊，这个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会稍微强一些。
0: 我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啊，早产儿当中女孩偏多，男孩偏少，是这么回事吗？
4: 这个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统计。然后按理来说应该不是的，
0: 应该不是的啊，
3: 就是说科学无法去验证这一点。
0: 对对
4: 对,
0: 对，那造成这个早产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其实原因很多。然后我们从我们的医疗角度上来讲，可能在妈妈的身体啊，对她对孩子的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比如说妈妈就不明原因的这种就是感染啊，她可能也会影响孩子的一个状态啊，会出现孩子觉得我在这妈妈的肚子里是不是一个很适宜的环境了啊，那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我们就是说的自救，哎，他会出现这样一个异常的表现，哎，他就要出来，可能从妈妈出肚子里出来，可能哎还有一线生机，就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可能会出现这早产，还有呢就是妈妈有一个情绪特别大的情绪波动，然后不管是外界的还是自己的，这也会影响到孩子，可能会出现孩子也会出现早产。
3: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所有的新手宝妈准爸爸准妈妈哈，定期都会去产检，定时呢他能够去监测到孩子这个状态，然后一般预产期也都能有一个及时的这样一个判断。那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其实新生儿它是分为很多的嘛，比如说有这早产儿啊，普通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足月的产儿啊，以及过期产儿。那在您的观察来讲，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讲这个早产儿它呵护起来是最为麻烦的和需要精心一些的呢？
4: 对，因为本身早产儿它各个系统都没有发育得很好，尽管从妈妈身体里边出来之后，它会就是到我们的儿科进行一段时间的，在保温箱里边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待到它我们觉得它的各项能力，比如说呼吸啊、喂养啊，然后自己的生活能力啊，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回家的时候，我们会让它回家。但是这一部分孩子即使是他的体重啊，然后月龄达到了咱说足月的情况，他整体来说可能生命力对于跟足月的新生儿来讲还是

0: 微没有那么强，那在这一部分孩子妈妈在护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麻烦，然后咱说的观察的东西也会比较多。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在出院的时候会写满满一张纸，然后告诉妈妈回去我需要观察什么，比如说我喂奶可能就没有那么随意，我可能他吃完了，哎，不多了，我就不喝了。但是对于早产儿不行，我们要定量，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多，不是说他吃饱了够了，而是因为我没劲儿了，我做不动了，可能需要再歇一会儿，然后再需要把这个奶剩下的那些奶吃完，这就是分次吃，我们叫，这样才能就是保证了一定的入量，保证了一定的热卡，才能让他的身体继续发育，然后维持他的这种营养状态，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孩子，早产儿在回家的时候，他还离不了氧，因为早产儿他出来之后，他的肺发育没有像读幼儿那么好，所以说呢，他可能会需要带氧回家。那带氧回家，我们也会，告诉爸爸妈妈需要在家观察什么，因为这样他可能爸爸妈妈牵扯更大的精力去观察这个孩子的情况，当然了，在出院之前，我们肯定是要爸爸妈妈在一块儿在这住院几天，然后我们要告诉爸爸妈妈怎么去护理这个孩子呀，然后然后看看爸爸妈妈，哎，我们也要给爸爸妈妈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能力去护理这样的一个孩子。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人性化非常贴心的，而不是说比如说达到这个标准了可以回家了走吧，医生也会评估爸妈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比如说各项的指标也好，你们平时做的怎么样，能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傅医生，比如说这个您的在医学上角度来说可以回家了，比如说带氧回家了，那爸妈说不行，我们不放心，在这接着住吧，可以吗？
0: 有对，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一个是如果爸爸妈妈尤其是因为有的时候妈妈的身体不太好，他如果说我想孩子再回到新生儿，那我们就让孩子再回到新生儿，如果是妈妈觉得我身体还好，那你就在这多陪他一段时间，然后等到手熟了，我这每天看半个月啊，这我对他很了解了，那再回家也可以。
2: 其实也是给这些新手宝爸宝妈有了一个适应啊，这个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0: 对，
2: 这样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去共同呵护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新生命。
0: 对，
2: 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早产儿他是属于是早产的嘛，他正常来讲他可能37周或者34周他是出生的，那经过这住院之后啊，他因为也有一个医术上的不是说什么矫正胎龄，那等到他矫正胎龄矫正成了这个比如说可能是20天了，这种情况下他还算是新生儿吗？还是说他就已经不属于新生儿的范畴了呢？
0: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在发育上，他仍然算是新生儿，但实际上他确实就比如说30周的宝宝，然后他已经34周了矫正胎龄，那他其实生后已经一个多月了，那这可但是他的实际的他的器官的发育仍然是属于新生儿，甚至仍然是属于早产儿，
2: 所以依然还是要关注，
0: 对，尽管我们那么叫我们看年龄已经2个月了，但是我们在处理这样的宝宝，就是在医疗上，就比如说他还要过来复诊啊什么的，对于这样的宝宝，我们在医疗上的处理是按照他的矫正胎龄来的，然后这样呢，就是在宝爸宝妈回家护理的时候，一般也是按照矫正胎龄来，
2: 这回听懂了。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除了有这早产儿以外还有这个正常足月的产儿，其实多数的宝宝还是都是非常的健康，然后也都是几乎多数的都是这个正常足月的宝宝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宝宝刚开始作为新生儿的这个时期，他无论是呼吸系统还是饮食还是温度的调节，他都是需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适应过程，怎么去帮他们适应呢？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吃这方面吃奶一定要让他吃够了吃饱了，那现在也有很多人可能会说说这个现在喂养一定要讲究的是定时定量科学喂养，对此您怎么看，这新生儿的宝宝应该怎么去喂这个奶？
0: 这个也分几种情况，咱先说大部分的情况吧。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鼓励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呢就是前可能前边一段时

0: 妈妈下奶会下的比较慢一些，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宝宝可能他吃完了之后他还饿，
1: 嗯，
0: 那咱就再吃，啊，可能这个时间要相对间隔要短一些，有的甚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宝宝就饿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再给他吃，
1: 嗯，
0: 这时候就没法定时定量了，因为母乳有的时候你没法看，
1: 嗯
0: 啊，然后有一部分不能母乳喂养的妈妈，宝宝，就是妈妈可能是因为要吃药啊什么的，她不能母乳喂养，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能让宝宝饿着，就要给他吃用奶瓶冲奶粉。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宝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冲这个奶粉，它是大部分是一勺是30毫升水。
1: 嗯
0: 啊，那有的我们为了精准，可能哎我一次就冲一勺，啊，然后这30毫升。但是有的宝宝他吃不完，
1: 嗯，
0: 吃不完之后呢，他吃饱了会有个什么表现呢？他用舌头就开始往外顶，啊，然后他就开始往外推，这是一个自然反应，也是宝宝，其实宝宝都很聪明，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喂了，啊，这说明他吃饱了，啊，这个，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有的那他再饿，那他也会有表现，啊，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他又饿了。
1: 就比如说表现为哭闹，
0: 啊，
1: 是吧？
0: 对，就是他会哭闹，有的呢就是，哎，不爱哭的宝宝他可能会来回的翻腾，啊，扭吃，啊，然后感觉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啊，他有可能就是饿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病理情况，
1: 嗯，
0: 什么是病理情况呢？就是，妈妈可能会有糖尿病，哎，生完了之后这宝宝呢血糖，就宝宝体内的胰岛素也会升高，那他的血糖可能会有一个忽高忽低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是要严格的定时定量，
1: 哦，
0: 啊，因为在前几天宝宝体内的胰岛素是会比自己所需要的胰岛素要高一些，因为妈妈给他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早期喂养量就相对多一些，
1: 嗯
0: 啊，然后相对频次相对频一些，2个小时、3个小时我可能就不能让他坚持到4个小时、5个小时了，
1: 嗯
0: 啊，这样才能保证他的血糖是一个平稳的水平，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要严格的定时定量，
2: 嗯，
0: 但到后期他体内的胰岛素已经被他代谢完了之后，那我们又可以按照按需喂养，看宝宝的状态，宝宝他很会表达，我们要读懂他的这一些小表情，
1: 嗯
2: 嗯，
1: 所以孕育一个小小的新生命，他真不是说我照着这个教科书似的这样去喂养就可以了，
2: 对，
1: 还是要根据孩子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包括甚至跟宝妈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关系的，
0: 对，
1: 来去选择。
2: 你看我们传统当中会觉得说，哎呀，每天要半夜起来喂一次，什么时候喂一次，但是要看孩子的情况，
0: 嗯，
2: 他要不饿的话，他接着睡的话就不要把他再叫起来接着吃奶了，
0: 对，
2: 他饿了的话他会告诉你的，
0: 对对对，
2: 你看要，所以要细心观察，比如说他有没有吐舌头啊，
0: 嗯，
2: 或者不吃啊，或者其他情况，
0: 嗯，对对对。
2: 那除了这个喂奶以外啊，这个傅医生，很多爸妈啊都会怎么做新手的时候呢，会怎么样根据老一辈的经验呢，观察孩子们小宝宝的这个排尿和排便的情况，
0: 对，
2: 这个有什么样的讲究吗？比如说要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什么样才算是正常的呢，或者多长时间排一次
0: 啊？一般来说我们刚生的宝宝24小时内都要排便排尿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要观察的，也是宝爸宝妈要观察的，一般就是24小时不排便不排尿啊，这个我们就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了啊。尿呢就是根据他吃的多少啊，一般是6-7次啊，但是有的宝宝也不除外，他会有大尿泡，咱就说有一个大尿泡的宝宝，那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是一次尿的量又会比较多，
1: 嗯，
0: 啊，另外呢要看他尿的颜色啊，如果是我吃够了，那他的颜色会相对来说轻一些，不会那么黄啊，这是排尿的情况。然后还有呢就是排便的情况，那可能前几天刚生下来的时候它是会有胎便，
1: 嗯，
0: 胎便呢就是黏稠的墨绿色的那种便，但是随着喂养量越来越多，那它的胎便就会变成墨绿色的啊，金黄色的就会越来越浅，越来越往黄色去改变，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4-5天甚至一个礼拜了，他仍然是这种胎便的颜色，或者说仍然是这种墨绿色的色的大便，就说明它可能入量不太够，那因为入量不够所以便就少就排不出来，
2: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些了，注意什么呢，就注意如果在家能称体重就称一下体重，看看是不是掉的特别多，
1: 嗯，啊，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0: 这个体重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吧？像现在多数的这个宝宝，我们说他这个刚生出来的足月儿，一般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区间，它算是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好的一个体重呢？
1: 一般我们说那个2500以上的，
0: 2500，
1: 哎，对，我们就说正常。
0: 我一时之间突然间算不清楚2500是多少，
2: 500克、
0: 多少克了哈？
2: 2500斤，
1: 对，
0: 5斤啊啊。那其实那如果说就是生产的时候是正常的，往往一般在头一个月之内，一般宝宝的体重它波动会有多大呢？
1: 一般是刚生下来前几天波动会比较大，然后前几天呢，它会有一个生理性体重下降期，就是因为它的尿液排出来了，便也排出来的，然后呢，又没有吃的那么多，所以说它的体重会下降一些，但是一般在10%以内都是可以的，
0: 相较于出生体重10%，
1: 对对对对，那如果后边它慢慢的吃上去了，它的体重会往上升，一般是在7到10天。升到一个出生体重，哎，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是在2周的时候仍然还没有达到出生体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他是不是吃少了，是什么原因让他没有达到出生体重，是有其他的一些病理状态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去医院看一下。
2: 那傅医生，我有个问题啊，特别好奇，比如说这宝宝生出来的时候体重特别重。这过去讲究哈，哎呦，几斤几两的大胖小子是吧？这就长得特别好。那在长出来这么大以后，他慢慢长的过程当中，老人都会说了，多吃点，长得快，对吧？那如果说他长得过快的话，要不要在新生儿阶段或者慢慢长的时候给他减减呢？
1: 这个还要看宝宝自己
2: 啊，
1: 就是他吃多了或吃少了，他自己是会，咱说宝宝很聪明，他自己这个胃是有数的。如果是这个宝宝他本身就在外界没有强迫的情况下，他吃的确实胃口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他吃的多，我们一般不会认为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咱说的，只要是吃到他哎够了，我开始往外推了，那我就不要再强制的去给他喂了，然后吃多了呢，会有一个什么表现呢？他会往外吐。因为本身宝宝的胃它是水平的，贲门又没有那么紧，当你吃的太多的时候，它会往外溢奶，溢的会比较频繁，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宝宝其实如果吃多了它也会不舒服，那它吃完了之后就不是那种特别舒服的状态，它可能是一种不太舒服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睡也睡不踏实，然后扭来扭去，这可能它确实是不太舒服，有点多的这种情况。
2: 我很好奇啊，这个宝宝喝完奶以后会不会像成人一样说来坐着先缓缓，别着急躺下？
1: 哎，
2: 也这样。
1: 是因为宝宝他的胃本身就是平着的，水平比较水平，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容易往上溢奶，他那些吃到的东西呢他就离贲门口会比较近一些，所以特别容易溢奶，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会拍嗝，这是很多新手爸妈首先要学会的，拍嗝，让他把那个胃里边的气体出来一些，排出来一些，那剩下的他胃就不会那么胀，那可能就不会溢奶，就会比较少一些。
0: 其实这个拍嗝和顺嗝现在应该是很多的准爸爸准妈妈啊一般学的第一课，甚至可能宝宝没出生啊定的这个月嫂啊月子中心呢，他就已经开始教你大概这样的内容了，但是只是教这么一个动作，具体怎么操作他其实也是在一遍一遍的这样去尝试过程当中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本领啊和方法。那我比较好奇，就是从咱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这宝宝吃完奶之后是应该立刻就给他去顺这个嗝，还是说我们要让他稍微休息一下，比如说平躺啊还是侧躺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再去顺这个嗝呢？
1: 一般就看你之前宝宝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每一个宝宝他刚生下来的他的习惯不太一样，或者说他不愿意这样，那你就看先做几次我立刻掰嗝他会怎么样，如果是吃完了之后我立刻拍嗝，拍完了之后他能睡得比较踏实，那我这时候就立刻拍嗝。但是如果是你一开始给他喂完了之后你拍嗝的时候他不喜欢，那我们也可以先躺一会儿，然后呢或者说我不拍我斜着抱一会儿，然后这样给他捋，这样他会如果比较舒服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就是多待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再拍，就这样。
0: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新生儿他的这个胃啊这个地方它是水平状的 啊，所以它特别容易造成这样往上去反这个奶，比如说吐奶呀，或者是溢奶。那如果说就是孩子出现这种的吐奶或溢奶的情况下啊，正常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操作？或者说吐多少量它算是溢奶，吐多少量它属于是吐奶呢？
1: 这个就是溢奶的话，它可能会一小口，但是宝宝自己有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表情的，他也没有恶心的这个动作啊，然后就在嘴边上有这么一小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经常就是溢奶的孩子啊，或者说第一次吃完奶之后，家长就会发现他有点溢奶的孩子，那吃完奶之后我们建议侧躺。侧躺他即使稍微有点溢出来，他也不会吸到呼吸道里面去啊，顺着口边就流出来了啊。一般这一小口顺着口边流出来了，这个问题不大啊，这就是说溢奶啊，它可能就一点出来了，剩下大部分都下去了。但是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我们叫吐奶，就吐的量会比较大，然后是一下子喷出去了，然后就感觉喷射状的出来了，这个就是吐奶啊。然后再一个呢，吐出来的不光是奶，还有胆汁儿，有的甚至有咖啡色一样的东西，那这就是病理性的，那需要去医院看一下是不是结构上会有一些问题啊，就这样。
0: 其实对于新生儿来讲，是不是吐奶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的
1: 啊？对，吐奶是比较危险的，有的时候它可能属于一个病理性状态，不光是说我们有胃肠道的畸形，可能它最近有感染呀，或者是这种情况啊，它也会出现吐奶，因为它整个机体，孩子的整个机体跟大人可能不太一样，他可能大人我说我肚子疼就只是肚子疼啊，我呼吸道感染就只是呼吸道感染，但是新生儿他可能呼吸道感染他也会表现在吐奶，这上面他就反映的会整个全身的这种各个器官去反映这个问题。所以遇到孩子吐奶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到医院去看一下，就是这种尤其是这种喷射性的吐奶，或吐的比较大量比较多，然后我喝进去有50毫升，吐出来有20毫升，那这个量就会比较多了，还是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一下。
2: 你看看这个光一个喂奶就有很多的讲究啊。
0: 是的。
2: 那傅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天这么热了，尤其是刚出生的小宝宝，家里面经常开空调，这种小宝宝在家里面多少温度才合适呢？26度吗？还是说再高一点或再低一点？因为新手宝妈一定会觉得也不能冻着了，也不能热着了，这孩子一热擦点痱子粉吧，这冻着了该得加个被子吧，尤其刚上手的时候不太了解，这温度该怎么平衡一下？
1: 一般现在像在医院生产的孩子回家的时候都已经是2天3天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孩子的温度其实跟大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穿多少他就穿多少就可以了，如果是觉得我是怕他着凉啊什么的，那我们在肚子上面多加一层就可以了。
0: 这温度说实话真的是不好把控，你像我们家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啊，家里面就是因为这温度大家产生了极大的争议，真的是有争议的，因为家里你看这个男女老少不同群体，他对于温度的感知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家里的宝爸爸多数情况下都很怕热，那家里如果说要是26度27度的时候，宝爸爸们可能就说哎呀太热了不行，开一会儿空调吧，对于刚生产完的宝妈妈她不一样，她怕冷啊，可能家里要是这个27、28度的时候她才觉得说还相对来讲舒服一些。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讲呢，可能说哎呀这个太热太冷了，得是28、29度我觉得舒服一些。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室温因为现在天特别的热，像家里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开空调，在没有开窗通风的情况下的话，有的时候温度得达到28、29度了，那么建议把室温控制在多少度对于这个回到家之后的这个新生儿比较适合呢？
1: 一般26度左右，就是但每个孩子也确实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你们家确实是好几个人，他的那个温感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一点一点的往下调，就先以最冷的那个人的感觉来为准，就比如说宝妈我觉得27、28度，那先调到27、28度，我们去摸一下孩子的后背
0: 啊，后背
1: 看看有没有出汗，如果孩子出汗了，那就说明这个温度是有点高了，那我们就往下调一度然后再去摸一下后背，如果是这个时候好了，那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好的，
0: 所以不是摸小手和小脚，
1: 小手小脚因为它是露在外边的，有的时候会 即使是他有点热，
0: 嗯，
1: 小手小脚也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凉。
2: 那傅医生，你像这个宝宝，这个回家之后，比如说都挺平稳的，然后夏天天又这么热，老人会说了，哎，带出去晒太阳吧，去走一走吧。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带出去晒太阳或者遛个弯儿了呢？
1: 嗯，我觉得起码得，咱说月子以后。
2: 月子以后，
1: 而且需要挑一个天儿真的特别好的天儿，没有风，然后也没有沙尘，然后太阳也不能太大，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也要给孩子做好防护，这样才能带出去。
0: 我能多嘴问一下，就是说您指的这个月子以后是
1: 28天？28天以后
0: 啊，
1: 新生儿是不建议出去遛弯的，因为他对于周围这种环境的改变，他自己的调节能力太差，
2: 很敏感，
1: 很敏感。
0: 啊，这个因为我家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夏天，那时候天冷就没有出去，但是后来我还在想的，就是说在这夏天出生的宝宝们，他们是不是出去遛弯会更加的方便呢？那其实实际上26天28天以内不建议新生儿外出去遛弯，
1: 对，不是建议，特别建议。
0: 那你看现在这个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关注他这个排黄疸的情况，定期要监测他这个黄疸值啊，有没有降下来，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然后很多的老人呢，包括呢过来人的经验，可能会说一定要让他多吃多排啊，包括医生也说，多吃多排，同时要注意晒太阳。那这晒太阳应该怎么晒？不是到户外，而是在家里。
1: 对，一般来说我们说晒太阳，对于这些黄疸不是特别重，然后你这样的孩子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太阳里边它是有蓝光，我们说的这种蓝光照蓝光，但是它的量会比较少，作用有限，就是对于不太重的黄疸，我们可以建议晒晒太阳，可以晒晒太阳，但是呢晒太阳要做好这么几点，一个是要在室内，不建议开窗，因为有的时候玻璃可能会过滤到一部分的紫外线，能减少紫外线的波，然后孩子呢，家里的温度要合适。因为我们晒的时候是要前胸后背是露着的晒，他穿着衣服是没用的，
0: 要脱掉衣服，
1: 对，要脱掉衣服，所以这个温度肯定是要合适的，不能太冷，太冷它容易着凉。还有呢就是要把眼睛捂好，眼睛戴好眼罩，或者说我们用帽子把他眼睛遮住，然后纸尿裤穿好，晒到什么程度呢？小宝宝不想再继续晒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掌握不好这个温度，就是晒的多长时间，有的时候大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这样晒也是不合适的。如果小宝宝觉得不合适了，他可能要扭了，不舒服了，我不想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要停止。
0: 所以说不是说越晒时间越长越好，
1: 对，要看宝宝的一个状态，因为也不是特别建议在大太阳的时候晒。
2: 那中午12点下午2点多，
1: 对，这个时候呢它其实这种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它透过这个玻璃之后射到孩子宝宝的身上之后，它的热度很高，特别容易引起灼伤，
0: 温度太高了，对于宝宝的皮肤也是一种损伤的。
1: 对，在晒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可以随时就我把手放在他的边上，看看我觉得热不热，如果是我觉得有点热了，那我们就立马停止。
2: 这个晒有没有个时间的规定，比如建议在多长时间之内，怎么样个频率去晒？
1: 一般来说就是10分钟左右。
2: 10分钟。
0: 哎呦，这个虽然我已经生育完了我们家的孩子了，但是现在回顾过去发现曾经自己其实有很多的操作并不是很得当。比如说这时长，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作为新手宝宝宝妈，她可能就是希望孩子的黄疸值能够快点降下来，想着说能有时间多晒一晒就多晒一晒，但其实这个过程可能让孩子他晒得过多了，对于皮肤也不是那么的好，是吗？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是我给你规定的是我说是10分钟左右，但并不是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来。其实我是觉得宝爸宝妈他尽管是新手，但是呢我们对跟孩子的连接是特别好的，所以就像您说的，哎，我之前是不是做的不规范呀，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看你晒的时间长了宝宝也很好，晒的时间短点他的皮疸也没有长上去，这个不用特别硬性的去说我要10分钟，我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状态，就是我们多观察在这个晒的过程中，哎，我是 觉得晒得多了，那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我把手跟他搁他边上，我一边看他什么反应，然后这个太阳也能晒到我的手上，那我会感觉到这个现在的阳光的力度怎么样啊，我晒的时间是不是很长了啊，我有感觉，他也有感觉。
2: 你看这个有讲究的哈，要把握一下尺寸和分寸。那另外一个呀，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看自己家宝宝怎么看都好，我想抱着他睡，或者是就是让这个宝宝呢贴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都来睡一觉啊，或怎么样的，这种跟宝宝之间的肌肤的接触对他的成长或者是生活当中会有些帮助吗？
1: 这个是肯定是有帮助的。然后其实我们是建议多抱。我们但是这个多抱呢，就像你说的是肌肤的接触。因为尤其是宝宝刚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因为他听妈妈的这种心率当当当，还听得比较习惯。如果我现在出来之后我仍然是跟妈妈在一起，他仍然听到这个心率在这儿，那他是会有安心的。会对于他的神经生长发育啊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建议抱着宝宝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啊，这样是不太建议的。我就把它放在我身边，让它跟我有肌肤的接触啊，有这种感应，这样就很好了。
0: 所以现在就是其实生产完，比如说我生产完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直接就把孩子就放到妈妈的胸口，
1: 对
0: 啊，一起推出了这个产房，
1: 对
0: 啊，就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其实给宝妈来对于宝妈来讲还是非常幸福和美好的一段记忆的。
2: 那会不会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娃吗？怎么这么丑？
0: 不会的，不会的，是非常美好的。
2: 是吧？
0: 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延伸点，就是说这摇晃的问题。
1: 对，
0: 就是因为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尤其是宝爸宝妈也是新手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抚宝宝，宝宝难免会有这种就是不是很乖的时候啊，有点闹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想的说，老一辈说颠一颠他，摇一摇他，晃一晃他，就这个是完全不能摇，还是说就是说我们摇一定要讲究这个时长包括力度呢？
1: 也可以摇，
0: 但
1: 是要有一定的就温柔，然后不能太
0: 用劲，暴力，
1: 对，不要暴力，就温柔的摇，就是那你就像男女朋友抱着那个宝爸抱着宝妈，宝妈觉得是怎么个力度摇我舒服，那孩子也是这么个力度，你说就像宝爸抱着宝妈使劲摇，那宝妈也肯定不舒服，就是这么一个。
2: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奇的就是，比如说因为妈妈跟宝宝的接触时间是特别长的，从怀孕呢到生出来以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妈妈抱，哎，特别安心的，就一会儿就睡着了，只要爸爸一抱，哎呦就哭了，哎呦，这让当爹的心好碎呀，这怎么就妈抱行爸抱就不行，这我是你爸呀，那这个怎么解释一下，傅医生？
1: 这个我还真没有涉猎太多。
0: 这个我能给你解释一下，
2: 抱
0: 少了，抱
2: 少了
0: 姿势不太舒服。
1: 对，
2: 有可能是吧？
1: 有可能啊，就是还是抱少了，抱多了之后就会一上手就会感觉，哎，这个姿势是舒服的。
2: 对，因为刚生了之后，你就月嫂会告诉你怎么抱，说手放在这个脖子后面这个地方，你就搂着它，你就真的怕使点大劲儿把它碰了，给它摔了，对吧？就抱在这儿，就是一动都不敢动了的那种感觉似的。算了，还是看妈妈看吧。
0: 那这个妈妈第一次抱的时候也那样，就是我也不敢抱，尤其是刚刚生产完结束，就是在宝宝作为新生儿这期间，宝妈是最脆弱和无力的。
1: 对
0: 啊，这种情况下，其实爸爸的臂膀它是更加有力的，所以说哭也没关系，让宝爸多去练练他就好了。
1: 对。
2: 那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一个黄疸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这个亲戚呢，因为生完宝宝之后就直接进那个保温箱了，说宝宝黄疸。这时候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孩子爸妈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心理的考验。因为还没怎么见着孩子呢就进小箱了，家人会觉得说，哎呦，是不是挺危险的呀，这该怎么办呢，你快去问问这怎么样了呀，家特别担心。所以这个时候也请您从专业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一旦就是有这个情况了，哪怕是进到这个保温箱当中了，它是一个慢慢治疗的一个过程，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慢慢好起来，同时又安抚到这个新手宝宝宝妈。
1: 现在呢就是新生儿病房，大部分的新生儿病房都是有保温箱。其实我们的保温箱是恒温的，其实一般是30几度我们都是可以调的，肯定不会调到就像有灼伤的情况。因为它是会有一个最高限度，最高限度也没有能引起灼伤的这种情况。它里边呢是有保温还有保湿，湿度也是好的，尤其是对于北京这样的天气比较干燥的一个天气。 然后呢，他。

0: 边保温箱里边的湿度可能更适合孩子，所以说他在保温箱里边，这个家长完全不用担心会不会引起灼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黄疸的治疗，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蓝光，蓝光光疗。蓝光光疗呢是让它这个胆红素变成可溶性的，然后经过消化道排出去，经过胃肠道排出去，这样这个蓝光光疗是非常安全的，它其实就是取自自然光中的某一个波段，这个波段呢不会引起它的灼伤，因为它没有灼伤的这个咱说的红外线啊紫外线啊这种，它没有这种杂光，其实比阳光更安全，这它属于冷
1: 光。我们不太懂，我们觉得好像说挺可怜的挺危险的，实际上它是更加有保障的。
0: 对，更加有保障的，因为它没有那些打光的光源，也不会说引起皮肤的一些病变，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的，就那一个波段，也不会引起灼伤，它一般是冷光源，所以说不会引起灼伤，在晒的在那个照蓝光的过程我们也会做好防护，现在有蓝光眼罩，那种黑的透的，那种蓝光眼罩，然后还有诊药裤也要穿好，然后这个是在保温箱里边照蓝光，那你全方位的，他不穿衣服的，前胸后背四肢都能照得了，这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他可能我们说到新生儿科，除了要照蓝光治疗之外，我们还要看看他是为什么黄疸了，需要达到照蓝光的这个程度了，是因为喂的不够，还是因为有溶血，还是因为有感染，这个可能需要做一部分的检查，然后去针对病因去治疗这个病因，以防止他的黄疸再起来。
1: 正常的宝宝一般是多少天之内，这个蓝光就是这个黄疸能够彻底的排净，然后达到一个符合标准的这样一个数值？
0: 一般呢是2到4周。
1: 2到4周。
0: 对，但是吃母乳的宝宝会相对来说是会晚一点。母乳有一个叫母乳性黄疸，它会相对来说退得晚一点。但是呢，就是对于独育儿的宝宝，1周之后7到10天之后，他的血脑屏障就已经发育好了，可能相同样的值对于他造成的损害已经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即使一个月的宝宝他稍微有一点黄疸，就比如说我们纯母乳喂养的宝宝一个月了还是有点黄疸，还是看着黄黄的，但是值呢又不是特别高，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去处理，就让他慢慢自然消退就可以。
1: 哎呀，我真的是很后悔没有早点遇到您做这期的科普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宝妈也可能都遇到我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我可能认真的去照顾孩子了，然后一个月了，这孩子黄疸怎么没有完全的去降下来呢，也很担心，但其实可能就是母乳性的黄疸，但母乳性黄疸它并不是病理性的，它并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对，不是说所有母乳性的它不会造成影响，要根据孩子的年龄还有黄疸的值，如果是他在刚出生的几天7天以内，他的黄疸值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强烈的会建议宝宝住院，然后进行蓝光的治疗，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血脑屏障还没有发育好，他的胆红素容易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害，这个时候我们会强烈的建议他住院，然后把这个黄疸照下来，然后以防他发生一些后遗症啊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你孩子的年龄比较大了，他的黄疸值又没有特别高，即使有一点点黄疸，我们只要找着原因了，咱说的母乳性黄疸，他只要是因为吃母乳引起来的，黄疸又不是特别高，我们也可以让他慢慢的去消退。
2: 你看，这时候就知道了吧？那另外一个，我想问一下胡医生，比如说对于新生宝宝妈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每天的变化都非常的格外的关注。一旦有些情况的话，你比如拿我来说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似的，一个月了，这怎么还这个色儿又没消呢？再去跑趟医院问问医生，总觉得每次这么来回挺麻烦、挺折腾的。有没有一些更加方便的方式，能够方便宝宝、宝妈跟我们医生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呢？
0: 我们医院推出了一个互联网视频号，这个呢就是宝爸宝妈可以绑定宝宝，因为我们在出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登记号，我们可以绑定这一个，然后挂互联网视频号可以咨询一下大夫，大夫呢都是我们高年资的大夫，然后去接这个视频号，然后呢除了这个黄疸还可以咨询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喂养啊，

0: 道喂的怎么样，然后体重啊，然后在这个就是养育宝宝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1: 嗯，
0: 我们都可以去咨询一下。
1: 这个咨询的时间是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段吗？比如说
0: 它就跟我们普通挂号是一样，
1: 嗯
0: 啊，比如说几点到几点你挂了这个号，
2: 嗯，
0: 啊，大夫可能如果是这个时间没有时间，也因为有的时候会有排队嘛，
1: 嗯，
0: 如果前面聊的时间长了，那你可能就要往后排一排。
1: 哦，
0: 但是今天你只要是挂了，肯定会有大夫接诊，但是接诊之后，咱就可以问到你想问的所有的问题，
1: 哦，
0: 啊，没有时间限制。
1: 哦
2: 嗯
1: 嗯，
2: 这真的是太方便这个新手宝宝宝妈了，避免了奔波，
1: 嗯，
2: 而且能够及时的解答。那您刚刚说到这个互联网视频号怎么样，就是宝爸宝妈怎么样才能够搜索和关注得到呢？
0: 它是在我们北京有医院服务号，
2: 嗯
0: 啊，里边呢有挂就诊服务，
2: 嗯，
0: 然后有一个互联网服务号，
2: 嗯，
0: 然后有儿科，然后你就可以挂
2: 啊，
1: 嗯，
2: 所以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搜索先关注一下咱们有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啊，
0: 对，
2: 然后找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诊疗的这个窗口，
0: 对对
2: 啊，就可以了。
0: 嗯，
1: 嗯，真的是特别方便啊。那傅医生，如果说想挂您的号的话，去看病的话，给宝宝看的话，您的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目前是在病房。
1: 病房
0: 啊，所以现在呢我也负责这个互联网视频号。
1: 哦
2: 啊，
0: 所以如果是你有想宝宝的一些问题想再咨询啊什么的，你可以挂这个互联网视频号，
2: 嗯
0: 啊，至少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我是会接这个，我是负责这一块的。
1: 哦，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这上面比如说可以指定医生吗？比如说我想让傅医生来，
0: 目前还不行，
1: 还不行。
0: 但是如果因为他有留言，如果你就想我想让某一个大夫给我来解答，
2: 嗯，
0: 来看，你可以在下面上面留言上啊，我就是提供病情的时候啊，我就要说明白，这样我们每都能看到。如果不管是谁接到了之后啊，我都可以转给另外一个大夫。
1: 哦，这样。
2: 嗯，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如果说是在咱们医院生产的这个宝宝，他肯定都知道了这个能够挂这个号了啊，能够互联网诊疗的，那如果说非在咱们医院生产的其他医院的这个宝宝，那他如果说想要挂咱们这个线上号的话，他也是能够同样的去挂号和搜索的，是吗？
0: 这个需要先给宝宝建一个卡
2: 啊，就是先到医院去建档。
0: 对，先到医院建档
2: 可以了。
0: 对，建个卡那就可以了。
1: 嗯，
2: 那就是挂咱们医院的儿科先建一个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那刚除了今天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从宝宝出生啊到这个其他一些小小的这个情况啊，在夏季的时候新生儿的这个出生之后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吗？请您介绍一下。
0: 夏季
1: 就最近比较热的这个时间段啊，
0: 这个时候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皮疹。
1: 嗯
0: 啊，因为有的咱以前就是说哎多捂捂，然后确实就容易捂出咱说皮疹来。所以还是如果是捂出皮疹来，我们可能最先需要做的就是保干，就是洗完澡之后保持干燥，然后不要再出汗了，就让它处于一个合适的温度。
2: 您指的这皮疹我能够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经常说的什么湿疹呢热疹呢，是这些疹子的一个统称，是这样吗？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你眼就能看出来是痱子，但有的时候这种湿疹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2: 所以护理起来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它能够尽量的保持干燥，避免出汗，避免过热。
0: 对
2: 啊，这样对于新生儿宝宝的这个皮肤的护理会更加的好一些。
0: 对
1: 那这个宝宝多长时间洗个澡合适啊？
0: 就看家里的情况。如果宝宝就是家里温度也合适，水也合适，那可以一天一次也行。但是呢因为宝宝他的皮脂有时候分泌没有那么旺盛，如果你摸着宝宝身上还干松松的啊，也没有感觉特别多的那种咱说的脏的那些东西，那我们也可以一周两三次。一周两三次其实完全可以够，
2: 就不用也不用清洁过于频繁。
0: 对，不用清洁过于频繁。
2: 像现在新生儿就是出生没等出生之前，宝宝宝妈已经给宝宝买好了什么身体乳、沐浴液啊，包括什么抚触油。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建议使用这些东西吗？
0: 如果是宝宝身体就是没有特别脏，然后你看上去也是比较干净的，咱用清水洗就可以了。就不用沐浴液了，不要过度的去清洁。然后呢就是身体乳肯定是要用的，

0: 东西，
1: 嗯，
0: 然后那个洗的时候就是擦屁屁，干净也好，湿巾也好，去蘸，
2: 嗯，
0: 啊，不是擦，
2: 不是摩擦的，
0: 对，
2: 嗯，
0: 是要用这个去一点一点去给它
1: 蘸
0: 干，对，因为它的皮肤太
1: 娇
0: 嫩
1: 了，
0: 对，然后你擦的话特别容易擦破。
1: 哦，
2: 学到了是不是满满的干货呀？所有的这个新手爸妈或者准爸爸准妈妈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加的科学的去护理好你的新生命。也在节目最后呢，非常非常的感谢傅医生，也希望您有空再来，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
1: 对，虽然我们知道傅医生的这个平时的工作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繁忙啊，但是真的今天给我们聊很多的干货，对于新手宝宝们来说的话，真的能学到非常多的满满的知识。
2: 是的，我现在都想再来一次，
1: 嗯，
2: 重新护理。
1: 可以，没问题。再次感谢傅医生，谢谢您有空常来，
0: 嗯，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

0: 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向16班车。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值汛期，强降雨和内涝天气增多，部分的小区啊、商超啊可能会出现地下室、电梯井道、低坑的积水渗水的现象，并且呢还会引发电梯故障。如果咱们坐电梯遇到了这些危险的情况呢，我们第一时间一定要按下电梯轿厢里面的紧急呼救的按钮，或者用手机扫描电梯里面的一梯一码，能够打应急救援的电话。但是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啊，如果遇到了电梯故障的情况，咱不要想着去把门给扒开，也不要想着去攀爬轿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发二次伤害。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城市遭遇极端的强降雨、低洼的地势的这种车库、包括隧道、涵洞等这些空间，极易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区域。那么暴雨来袭的时候，地下空间应该做好哪些防范措施？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逃生自救呢？在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0: 首先呢，有四个要点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红色预警，咱别出门，如果进水了得先断电。户外呢就防电坑，还有被困高处一定要往高处走啊。首先呢，这个预防很重要啊，比如说咱们的一些物资，就前两天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一直在提醒大家，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也不要去任何的什么地下商超、地下通道、地下车库，还得远离漩涡。家里面呢一些食品啊、饮用水、哨子啊、手电筒这些物资呢，咱得准备齐全了，关键时候真能派上大用场。
1: 没错，如果呢在家里啊，您就发现这水啊就涌入了，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关掉室内电源和燃气，然后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这种低层的这些住户哈，一旦如果您发现了积水往屋里边灌的话，那么咱应该立刻的往楼房高层或者是楼顶去转移，不要待在地下室等待地下空或者是这个地下一些空间。切记一点，其实跟这个防火是一个道理，或者地震来临时候一个道理，就是在这时候咱不要使用电梯。
0: 对，还有就是如果是被困在一个密闭空间怎么办呢？比如说像设备间还有小商铺，首先呢就是延缓进水，争取时间，比如说用沙袋呀、衣物、毛巾把门缝给堵着。如果咱们手机呢在这个密闭空间经常会出现一种没有信号的情况啊，没法求助，咱们可以规律性的去敲管道、墙壁发出声响，这时候呢尽量保存体力，不要去大喊大叫的啊，咱们通过规律性的敲击也能够把信号传递出去。
1: 另外呢，你像这个地下车库如果遭遇到洪水倒灌的时候啊，这时候的来水流速那是非常之快，而且水量特别大，水压也很强，那么短时间内呢就可能会使我们的这个车库的水位快速攀升。车辆泡水初期呢是逃生自救的一个黄金时间，当这个水位到达车轮位置的时候，咱们不要试图强行的去通过涉水区域，因为车内可能已经进水了，而这个时候至少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大家可以顺利的去打开车门、车窗。车辆熄火的第一时间，我们该做的就是立刻解开安全带，随后打开电子锁和天窗。
0: 还有就是车位到达车把手的位置，这时候呢，
1: 水位的时候，
0: 对，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啊，就车辆的电路系统呢容易发生短路，需要咱们破窗逃生。车上呢像一些安全锤啊，比如说破窗的这个相关的
1: 小卡片那种，
0: 对，应该得及时准备好。那如果遇到车门没法打开的情况，可以用安全锤或者硬物从内侧击碎玻璃的四个边角。之前呢也给大家分享过，这时候如果车里面没有安全锤，咱们呢可以把这个头枕取下来，也是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1: 对，万一啊这水已经没过了车窗，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镇定。咱们车内人员呢可以等待这个水完全的灌入到车辆，车内外的水压一致的时候呢，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车门，逃出之后迅速寻求帮助。
0: 是的，还有就是暴雨天啊，咱们回家路上或者是出行的时候遇到了隧道涵洞、低洼还有立交桥下这些不明积水路段的时候，尽量给它绕开。您不清楚那段路段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能不能过，以及呢咱们如果开车涉水了之后，车辆能不能离开这片积水区域。 那如果咱们的车辆落入了积水过深的路段，这时候打开车门逃生，就不要想着一脚油门可能能过去。立交桥下是容易积水的，涨水的时候呢，咱们赶紧弃车逃跑。
1: 对，如果被困呢，一定要记得及时拨打110119求救，精准的、清晰的说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冷静等待救援。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落户。7月13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现在呢就已经进入到了公示以及落户办理的阶段。积分落户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以及排名。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在首都之窗呢会进行公示啊，接受大家的监督。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且实行同分同落的原则，今年呢一共有6003人取得了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是119.92分。经过公示无异议的取得落户资格，申请人呢可以在7月21号到2028年12月31号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落户手续。我们可以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积分落户服务专栏，看一看关于2026年积分落户公示以及落户办理有关工作的通告的详细内容。
1: 嗯，今年呢，本市的积分落户工作呢持续深化全网通办、一次不跑的这种工作模式，扩大数据共享和历史数据的复用范围，完善填报提示信息和展示的界面，做到及时展示积分和排名的区间，移动端查询审核结果，进一步提升申报服务效能。同时呢，落户阶段实行的是电子调函，那么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调经的这个信息核准之后呢，可以前往北京市拟落户地公安分局去办理落户的手续。那么这个调经的档案呢，接转及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话，也可以去参看这个积分落户服务专栏当中的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的这个手册下面的一些有关的说明，还有一些相关的提示。
0: 是的，在公示期间呢，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公示期啊，公示期7月13号到7月20号，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公示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的年度总积分以及9项具体指标分值，这样的话大家也能够更好的看清楚总得分是怎么来的。那对于公示人员有异议的，我们可以在公示期内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实名书面反映，经过相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将会依据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取消申请人当年以及以后5年内的积分落户申请资格。对用人单位协助提供虚假材料的，当年以及以后5年内不受理其积分落户申请事项。申请人及用人单位严重失信信息呢，也将会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如果是涉嫌犯罪的，将会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这种屏蔽器的乱象。前不久呢，国内的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啊无故中断，这可是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过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且安装了信号干扰器。
0: 嗯，就是调查发现呢，现在平台上面这个信号干扰器其实是不允许卖的，但是他们呢换了一个皮，叫什么呢，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就暗中销售。其实它的电磁辐射值呢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为什么要提一下国家标准呢？是因为如果咱们人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当中，可能身体会带来一些健康隐患，像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所以不推荐大家去买，而且是严禁去购买这些所谓的信号屏蔽设备的。因为我们可能想着，哎，我只在我这一片范围去用，但是您想着可能这个信号的范围咱们也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咱们的一些正常的社会运转的其他情况，导致一些更为严重的后果出现的，所以呢咱不要去购买这些信号屏蔽设备。
1: 另外呢，其实我国也有相关的法律，也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就是严禁咱任何个人，您注意了，是个人啊，去购买、销售还有使用这个信号屏蔽设备。 您记好了，个人购买、销售、使用都不成。而且呢，也有法律规定了，如果您私自售买或者是使用信号屏蔽器，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您不能说啊，我这不是我买的，这别人的啊，或者怎么着的，我个人用了一下呀。其实只要您用了、接触了，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而且电商的商家，你也不能够为了去牟利去触碰法律的红线。普通消费者，咱私自使用屏蔽这个信号器的话，将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去承担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责任。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5: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6: 我也是。
5: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5: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5: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5: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5: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5: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5: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

0: 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0: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0: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2: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关于空调的使用。最近一段时间这空调没少用啊，即便是下雨。有时候感觉到闷，不行，得开，
7: 真得开着。
6: 然后下雨的时候呢，你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窗户没开一会儿，不行，潮，得开。
7: 对，除湿模式开起来。
6: 对，
7: 反正他挺累的，最近。
6: 啊，是的，非常累啊。而且呢，咱们刚才连线气象的时候也说到了，未来三天呢，就是以高温天气为主啊，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也发了。所以咱们使用空调肯定会更加频繁一点。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空调该怎么开，它能让我们更舒服，以及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感到舒服的同时再省点电费呢？
7: 没错，其实刚刚除了说这个高温持续的这种状态，还有这个高温预警之外啊，还有一件事儿，要入伏了。
6: 哦，对，15号入伏，
7: 头伏饺子得安排起来了
6: 啊。有这个说法是吗？
7: 有头伏饺子二伏面。
6: 哦，
7: 这样一个说法。
6: 哎呀，南方人没听过，真是。
7: 说到这个伏天啊，就是很快，你看这眨两下眼就到了。为啥呢？7月15号就正式入伏了。
6: 对对对。
7: 其实这个入伏也就意味着说，咱这一年当中啊，这气温那是最高的。这种潮湿闷热啊，那也是最厉害的。
6: 哎，也是啊，做好准备吧，大家。这个空调该清一清的都清一清，而且今年伏天还长，长达40天，去年30天，今年呢多了足足10天。
7: 对呀，所以说这个伏天这空调绝对不能，就是怎么说呢，让它消停了。那说到这个空调，我们刚刚在说的这个天气下雨的时候呢，也会开启空调的一个功能，就是除湿。那有人就会觉得啊，除湿这个模式呢，就比那个直接制冷的要舒服。
6: 它舒服就是因为你想想，夏天又闷又热的，而且呢身上总感觉黏黏的，黏黏糊糊的。
7: 对，
6: 你就身上这种黏黏的感觉，你往家沙发上坐，你都怕把家里沙发给弄脏了。所以有时候啊，咱们把这除湿一开，您就会发现这温度哪怕是不高，也会觉得哎，这个体感还挺舒服的，因为那种黏腻的感觉没有了，就是空气当中很多的水分，因为除湿模式开了之后，它变得更干燥。
7: 对，就是这种模式，它会自动的就是调低这个风速嘛，让咱们这个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然后充分的这个怎么说呢，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咱们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而且呢，它也不会说直接像制冷那样吹出那种特别特别让人觉得就是钻骨头缝的那种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又很小，所以相对而言除湿可能就更加的舒服一点。
6: 哎，对，干透清爽，挺好的。
7: 对，
6: 那制冷模式咱来看一下什么时候用啊，以及怎么用。制冷模式呢，它的风量大，冷风直吹，能够让我们室内的温度快速的降低。它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因为我也能感觉到啊，制冷模式一开了之后，前两天下着大雨，哎，室内的这种温度下来了，而且呢也有一些干爽的感觉。它的原理呢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开制冷呢就会导致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里边你感觉到还不是完全的那种干爽清爽的感觉。还会因为冷风可能直吹，温差有点大， 咱们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空调病的症状啊，像头疼啊、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这个受凉感冒是最容易晚上出现，
7: 对，
6: 通宵开空调。
7: 嗯，然后有的人说呢，既然这个制冷有这么多不好的地儿，那我就整夜的开除湿吧。除湿可不是说能够一直开的，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咱得提个醒儿
6: 啊，因为太干了。
7: 嗯，
6: 你想它除湿它不会去衡量咱们室内的湿度到达了一个点之后它的除湿功能停止，
7: 对，
6: 它会一直除，
7: 嗯，
6: 一直在除，哪怕是干燥的一点水分没有它还会一直除。所以呢您能想到它这种工作原理，就会让久而久之会出现一些真的流鼻血，
7: 嗯，
6: 嘴唇干裂的情况，
7: 嗯，
6: 仿佛疫苗入秋。
7: 对，还有就是
6: 啊，对对对对，
7: 嗓子发紧，嗓子痛，
6: 咳啊。还一般来说呢，咱们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最好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
7: 嗯，
6: 你更别提彻夜开了，
7: 是的，
6: 太干燥了，对身体不好。
7: 嗯，但是如果啊，有一个说法，如果是这个天儿倍儿潮的话，嗯，潮湿严重那种天儿的话啊，建议大家呢可以间断性的那种开。
6: 啊，间断开，
7: 对，
6: 比如说
7: 3到4个小时。
6: 啊啊，对对对，开一会儿。关一下，
7: 嗯，通通
6: 其实倒不是关一下，我觉得可以调个别的模式
7: 啊，就是换一下
6: 啊，换个模式，
7: 然后开窗通风，
6: 嗯，
7: 然后根据室内潮湿情况再开一下，这样的话又舒服又不伤身。
6: 哎，对，其实空调现在功能越来越多了，我们家有个功能我觉得特别实用，
7: 嗯，
6: 晚上睡觉我真的我就是彻夜开制冷，
7: 彻夜开制冷，
6: 对，因为到第二天早上如果你不彻夜开的话，你5、6点那个时间点绝对要被热醒。
7: 哎，真是，
6: 是因为你没开，
7: 我最近就特别准，醒得比闹钟早。
6: 因为你没开窗，然后房间门呢，基本也是半掩或者关闭的状态。
7: 嗯，
6: 房间里面密不透风的，再加上这时候慢慢出太阳了，你可想而知，
7: 啊，就是，
6: 慢慢温度上来，可能会醒得更早啊。
7: 嗯，
6: 当然，如果你本身就起得早，那倒无所谓。
7: 嗯，
6: 根据自己的个人生活习惯，适当的调试一下也行。
7: 嗯，
6: 就我们那个空调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叫无风感。
7: 无风感。
6: 对，就是空调吹出来的风它会自动的把叶片朝上，就是无风感模式一开，我们空调就会叶片往上朝上吹，然后这时候你能感觉到风基本没有，然后那凉感还在。
7: 哎，这不错，回头把那空调推给我。
6: 而且还静音。
7: 哦，不吵。
6: 对，不吵。
7: 现在这科技换代真快，我们家那空调现在起码得有一个8、9年了。
6: 啊，8、9年，那确实，
7: 嗯，
6: 8、9年之前可能基本的几大功能，
7: 对，
6: 其他的功能少，
7: 就是制冷、除
6: 湿
7: 什么之类的。
6: 说到这新功能，给你分享一下，还有什么？有凉感模式。
7: 嗯，
6: 我觉得凉感模式听起来就感觉倍儿舒服。
7: 嗯，
6: 啊，也有的品牌它可能会叫什么舒适模式。
7: 哦，这个听过。
6: 对，舒适模式听的比较多，还有智能体感模式。
7: 这个没听过。
6: 啊，就是根据室内的湿度、温度，它自动调节，能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舒服。也能在温度上来之后，哎，再给你来点冷风。
7: 哎，
6: 关键，
7: 嗯，很不错的一个模式哈。
6: 这凉感模式，
7: 哦，
6: 还有呢，送风模式，
7: 这常见，
6: 常见啊。
7: 嗯，
6: 就是可以选择让风直吹。
7: 嗯，
6: 有的品牌呢，可能还会细分为什么自然风，
7: 对，
6: 轻柔风，
7: 强
6: 劲
7: 风。
6: 这风速选择这个比较常见。
7: 是的，
6: 还有一个也常见啊，叫 ECO 模式，
7: 节能。
6: 嗯，省电嘛，
7: 这个，对
6: 对
7: 对，它会根据这个室内实际的这个温度啊去设定这个温度的差值，
6: 嗯，
7: 智能去调节压缩机的这种运行频率嘛，就是啊，也是尽可能去降低这个能耗。
6: 对，还有自动模式，
7: 嗯，
6: 就是根据环境温度啊自动选择制冷制热或除湿，还能自动调节风速风向，不需要咱们手动调，这个比较省心一点。
7: 对，这个的确很方便。
6: 其实这几大模式最让我觉得喜欢的就是凉感模式。
7: 对，
6: 它根据它自动调节，
7: 这个，
6: 关键是它也节能。
7: 我觉得这个我太适合我妈了。
6: 嗯，
7: 因为我妈妈就是她头就见不得风。
6: 哦，
7: 就有风一吹啊，就一瞬间就感觉刺激到了脑神经的某个部分，
6: 真的有
7: 头痛到炸
6: 这样的情况。
7: 所以就一般我们开车的时候啊，吹着这个空调那个风，
6: 嗯，
7: 不小心就是掠过头顶，包括去自然环境当中，突然间刮起一阵小妖风，
6: 哎呀，
7: 都会觉得头疼的不行。所以我感觉这个真的是
6: 挺适合的，
7: 挺好的。
6: 你看，所以买空调呢，咱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说哎呀，你搞这些模式就是为了赚钱。
7: 嗯，
6: 真的得问清楚这个模式对应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工作原理是什么。
7: 对，
6: 真有其用，咱们买下来呢，也是提高生活的品质。
7: 没错， 那刚刚已经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这些模式啊什么之类的，那咱们也得说一说吹空调自古以来大家都会有的一个争议啊，就是节能健康这个问题。
6: 嗯，对、
7: 啊、省不省电呢？
6: 嗯
7: 啊，会不会得空调病啊？
6: 对，
7: 对不对？
6: 那首先咱来看一下健康啊。
7: 对，
6: 健康就是得定期的清洗。
7: 嗯，
6: 这个一直在说。
7: 对，这是个好习惯。
6: 对，定期清洗，还有昼夜开不一样的温度。就咱们白天呢，温度可以选择在一个25度到26度啊，体感比较舒服一点。
7: 嗯，
6: 白天运动啊、吃饭呀、啊、各个方面的，
7: 还有光照，室外的这种光照。
6: 对对对对对、
7: 哦，
6: 温度可能会高，所以呢，咱们这个空调的温度呢，可以适当的降低25到26度。
7: 嗯，
6: 晚上睡觉，咱呢躺着也不动，对吧？热量呢可能也不是会特别多，
7: 找心静自然凉的时间段。
6: 嗯，所以这温度呢可以调到27到28度，这样的话也能避免后半夜太冷了。我最近晚上睡觉空调就是27度，差不多。
7: 我前两天开25度，就是开始要睡觉的时候，准备阶段、
6: 嗯、
7: 就觉得热的不行，就开25。
6: 嗯，
7: 等到刚躺下一小会儿，觉得冷的不行，需要盖被子。
6: 啊，
7: 但再长时间的话就不行了，就得完全关了。
6: 对，
7: 我昨天晚上试了一下，就开到了27，
6: 差不多，27
7: 还
6: 是比较舒服的，盖一个小、
7: 嗯啊。温馨提示大家一下，我们刚下班回家之后，你会觉得一开门，我那天一开门，
6: 热浪，
7: 天哪，
6: 滚滚吗？
7: 一个大面墙不都是玻璃吗？
6: 哦，难
7: 怪，就整个就是一个烤箱、嗯、哦。热浪真的是扑面而来，赶紧把空调打开。
6: 啊，
7: 这时候开空调有一个小窍门啊，大家可以先把空调开到23度。
6: 23度
7: 最低那个温度，快速降温。
6: 23度不是最低的，16、17度是最低。
7: 16、17吗？
6: 嗯，23不是最低。
7: 17啊，对对对对对，
6: 可能是你习惯中的最低温度。
7: 我的身体极限是这个温度。
6: 哦，极限27。
7: 就感觉这已经够可以了。然后那会儿我们家空调就会发出那种轰鸣，呜，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呢，大概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吧，然后咱们再调回到正常的您需要的这边26、27啊都可以。然后这时候的话，你就会觉得。嗯，房间里一下凉快起来了。
6: 哎，这是一个好方法，
7: 对，
6: 能让房间快速的降温。
7: 嗯，
6: 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交警，稍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啊，空调怎么用又省电又凉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

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十五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2: 欢迎回来，咱们接下来来继续关注一下这空调怎么用，又凉快又省电。
6: 好，停，现在提问时间到，
2: 来，
6: 周一同学请回答。
2: 嗯，
6: 夏天开空调，我是朝天上吹还是朝地上吹，凉快更多一点呢？
2: 按照我的使用经验，如果我怕冷，我就让它往上吹，我不怕冷，我就让它往下吹。
6: 啊，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2: 啊！
6: 如果你怕冷的话，其实你应该让它往地上吹；如果你不怕冷的话，你应该让它往如果你怕冷的话，应该就是往天上吹才对。
2: 啊，为什么呢？
6: 啊，
2: 往天上吹吹不到我了呀。
6: 因为往天上吹，你想想，冷热空气哪个沉哪个重？哪个轻？
2: 对对对对对，
6: 是不是？如果你往天上吹的话，这样的话整个屋子里都是凉快的。但是如果你往地上吹的话，它那个冷气它一直在下面，上面还是热乎的。
2: 嗯，
6: 所以如果你怕冷的话，还是朝底下吹，不怕冷就朝天上吹。
2: 这确实是啊。
6: 嗯，
2: 小时候这物理得学好，
6: 就这个学的可明白了。
2: 冷空气更重，
6: 对，
2: 它会往下沉，这样的话房间里面的这个空气的循环就能够走起来啊，整个房间都会更凉快。
6: 对，
2: 这是个好方法。
6: 嗯，
2: 那还有就是定时开窗，这个很重要。
6: 对，
2: 就比如说您如果周六日啊，就一天也没有外出计划安排的话，这空调呢可能早上开着啊，一直到晚上，咱们一直待在一个环境里边，您不会觉得这环境里面啊空气不太对劲，
6: 嗯，
2: 啊不太新鲜，没有这样的感觉。
6: 但是身体会有一些反应，
2: 嗯，
6: 比如说头胀
2: 啊，头胀啊，确实
6: 会有一点头胀，像缺氧的感觉。
2: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您下楼扔个垃圾，下楼遛个弯，半小时，你一回来发现，这怎么这么闷，怎么这么难闻，房间，
6: 对，
2: 赶紧的开窗通风。
6: 嗯，所以说这个空气质量呢，也是得需要我们定期去调换一下的。长时间开窗，这个窗门紧闭的去开着这个空调的话，它会使我们的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也会下降。像我说的这个头胀是一个小问题，你像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就会鼻子难受。嗓子疼啊，打喷嚏等等，出现这一系列的不适。
2: 对，所以呢，常常换气啊，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啊。
6: 嗯，
2: 建议两三个小时开一次窗，每次呢10分钟到15分钟，咱保证室内的空气是新鲜的啊，这样。

0: 话，自己待在房子里边也是舒服的。
1: 嗯，说到这个给我们的空气降温啊，其实除了这个空调之外啊，还有一个东西挺好使的。
0: 嗯，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1: 对，
0: 就空调加风扇。
1: 哎，没错，这种组合方式可以让咱们屋里边空气流通起来。你像很多人现在买房子啊，就是很难。不能说很难吧，这
0: 种小窗风扇呢，对着窗户的位置，
1: 哎，
0: 这样的话能够有一个空气循环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比如说什么样呢，风扇放到空调底下，
1: 嗯，
0: 把冷风呢吹到房间深处，
1: 嗯，
0: 这时候呢选择柔，感觉到哎是慢慢变冷的。
1: 最为重要一点就是呢，你这种组合它会让咱这个体感温度下降2到3度呢。
0: 哦，更舒服一点。
1: 对，比如你空调28，其实咱知道啊，空调制冷的温度调越高越省电，对不对？
0: 嗯，
1: 那你28度再加上一个小风扇的话，那就约等于体感26了。
0: 嗯，对，
1: 还是不错的，
0: 比较舒服。
1: 嗯，
0: 还有就是频繁开关空调的这个事儿啊，跟大家分享过，就比如说，
1: 嗯，
0: 咱们如果短时间外出，小于1小时出门买个菜，
1: 嗯，
0: 遛个弯，
1: 嗯，
0: 半小时左右回来了，我们就别关空调了，空调温度咱们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然后再出门回来呢，您觉得热，哎，空调再给它调低一点。
1: 嗯，这种感觉就是还是比较省的，而且
0: 对
1: 比较舒服一些的
0: 啊。因为重启的次数多了，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就相对来说呢，重启的次数越多，空调的耗能越高。
1: 嗯
0: 啊，空调的工作时间越长，那这种对比呢就更加的明显一点，所以别老开关开关开关，这样最耗电。
1: 对，而且呢你这样的话还会导致空调的使用寿命去缩短，这一点你要记得啊。接下来呢还要提个醒，就是关于咱老年朋友们用空调这事儿啊，您得当心。
0: 嗯，
1: 就老人总可能在这种不觉得热啊，我不觉得热，
0: 没事儿，
1: 这种情况之下，出现啥呢，隐性中暑
0: 啊。确实是，
1: 嗯，
0: 这种隐性中暑不是说在太阳底下干什么活啊，被太阳照的环境温度高的中暑了，
1: 嗯，
0: 而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皮肤感受温度的这个状态就会下降，
1: 对，敏感性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0: 嗯，什么温度啊湿度变得不明显了，即便室温比较高，
1: 嗯，
0: 他们可能感觉得不到啊，特别热，那就不能等老人什么喊热了然后再把空调打开，
1: 嗯，
0: 而根据室温的情况提前开一会儿。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长期的去处在这种高温的高湿的还有这种不通风的环境里边的话，它容易出现脱水，
0: 嗯，
1: 包括这个散热不好啊，这个体内电解质紊乱呐，啊，等等这些状况，从而就是中暑，就咱说的这个叫隐性中暑。所以该开就得开，咱也得好好做好这个老人的思想工作，对不对？别怕这个费电什么的，其实现在都挺节能环保的。

0: 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6: 更温暖，
4: 更温暖。
8: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啊，咱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全面进入了汛期之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发生的比较多，那有可能呢雨天路滑，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积水坑，或者呢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会引发车辆失控的危险情况。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复杂的极端天，那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呢？是不是一样？

0: 的呢？如果不一样，咱们应该怎么去对待呢？
1: 嗯，
0: 还有如果咱们买了一些房子啊或者庄稼的这一些保险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理赔呢？
1: 嗯，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案例啊。近日呢，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呢，有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的过程突然间就打滑失控了，从快车道就直接撞向了中央的隔离护栏。
0: 嗯，
1: 随后呢他又反弹的撞向了右侧的防护栏，这车身完全就是180度一个转啊，在这个两侧护栏之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然后呢，后方另一辆小白车啊，险些就和它发生了追尾。这个事故呢，造成车辆及道路的设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但是好在这驾驶人他是系好了安全带的，没有受伤。
0: 还好啊，是没有受伤。因为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车辆呢它是压到了积水路面之后突然打滑，这个呢我们开车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些感触啊。
1: 对，
0: 如果开到一些积水路段的话，这车辆呢确实不太稳定，特别是左边俩轮过积水，右边俩轮没过积水的时候，这一半一半的是更危险的。
1: 嗯，
0: 它轮胎的这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对，
0: 当时他情急之下呢也感觉要打滑了，踩了一脚刹车，
1: 嗯，
0: 随后车辆失控撞了护栏。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啊，交警是这么认定的，说啊，他雨天没有降低行驶这个车的这个速度，是造成这个事故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说要负责，负全责。最后呢，被处以100元的罚款，并需要赔偿道路设施的损坏和这个损失。
0: 是的，开车慢行啊，这个特别是在雨天的时候，咱们保持车距，速度慢一点。这个一直也给大家进行一些分享，所以呢一定要上上心。
1: 嗯，
0: 因为具体来说呢，你像横向的摩擦力主要是影响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
1: 嗯，
0: 所以雨天车辆转向的时候呢，抓地力可能不会太好，就容易发生弯道，速度过快就容易侧滑。那纵向的摩擦力呢，主要影响车辆的制动和减速的能力，所以雨天车辆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的事故。所以通过这两个，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咱们雨天拐弯车速得要慢一点，拐弯的时候呢这个弧度呢也不要太急。
1: 嗯，
0: 还有就是纵向的摩擦力会影响到减速的能力，咱们车距得保持好。
1: 嗯嗯，没错哈。所以呢要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务必双手握紧方向盘，转弯啊什么之类的一定要轻柔一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周一其实也说到了一点啊。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车过这种涉水路段的时候该怎么去行驶。其实说到这个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看远顾近，双眼尽量咱注视一下远处的一些固定目标，双手握紧方向盘。第二个是啥呢？叫做挂低速档，平稳驶入水中，避免途中猛踩油门。第三点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别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弯。
0: 嗯，
1: 如果涉水的时候遇到险情的话，一定要学会弃车逃生。
0: 哎，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单侧过水啊，它其实并不安全啊。
1: 嗯，
0: 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侧它的摩擦力是这个正常的，一侧呢它摩擦力又会下降很多，这时候呢咱们如果惊慌失措打一把方向或者是踩一脚急刹，有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情况。所以咱们过涉水路面的时候，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1: 嗯，那说了这个过水了，那咱先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车被淹了，
0: 嗯，
1: 那受损的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我们应该怎么去申请。其实在2020年这个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涉水险、玻璃的这种单独破碎险、自燃险等这些附加的险种呢，统一纳入到了车损险的保障范围。只要您投了车损险，那咱车主就不必担心说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没有办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涉水之后，我们该做的事儿就是快速报案，及时定损。
0: 是的，为啥呢？就是说如果拖的时间久了，这损失说不清楚。
1: 对对
0: 啊，后面理赔咱们就可能会很被动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报案，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的高度，之后呢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人呢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协助我们完成施救，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1: 嗯，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
0: 嗯，
1: 车涉水之后熄火了就不要二次打火了，千万别。
0: 对，
1: 嗯，
0: 有可能最后就认定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他会拒赔啊。
1: 对，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那咱们如果这个人员没有办法到场，咱们怎么拍照固定证据？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三个关键词，
0: 嗯，
1: 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
0: 对，找标志呢，就是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在这个位置确实泡在水里了。
1: 第二个，拍水线，
0: 哎，就是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的深度的直接证据。
1: 嗯，还有一个就是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
0: 什么仪表盘、故障灯啊、车架号啊，都拍得清清楚楚。最后呢，建议大家拍照的时候，这个手机的时间地点的水印功能拍完了，哎，有这水印了之后，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对吧？
1: 嗯，
0: 证据越多，咱们呢这个维权的底气越足。
1: 对，接下来来说一说吧，这个新能源车，新能源和咱们这个燃油车可真不一样。就是燃油车怎么说呢，电池泡水之后外观可能没有办法去明显的，
0: 没错，
1: 去断别它有多大的这个损坏，但是它这个内部特别容易暗藏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说你必须得有专业机构开展这种气密性、绝缘性能的一个检测，定损周期相对于燃油来说它会更长一点儿。
0: 对，还有就是施救方面也不一样。
1: 嗯，
0: 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呢，绝不能像普通的这个拖车一样拽着走。
1: 对，
0: 拖拽的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它会发电，就像是我们在水里二次打火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啊，这个损失保险公司同样不赔。
1: 嗯，
0: 必须用平板拖车整车给它拉走，这样的话是最保险的。
1: 对。
0: 其次呢，充电场景下也有一些免责，比如说车辆泡水时正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造成的损失，保险也不赔，这一点呢也得提醒大家。
1: 嗯，其实除了车险之外呢，比如说咱们投了相应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的话，因为这些天气原因造成的损失同样可以获赔。你像家险啊，家财险说一下，就是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
0: 嗯，
1: 室内装修受损，家具包括这个什么电器啊报废，都在理赔范围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您的那些违建啊、临时搭建这个房子是可不在保障范围啊。还有就是农业保险方面，比如水稻、玉米、甘蔗等这些农作物因为这个淹水嘛导致减产或者是绝收了，农户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同时比如说被冲毁的这个大棚啊，还有灌溉管道啊等这些农业设施，以及因为灾死亡流失的家禽、家畜、鱼虾也都在赔付范围内。
0: 对，所以提醒大家，庄家受灾之后呢，第一时间咱们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者呢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呢能够赶快赶到现场啊去定损。
1: 嗯，其实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您是车险、家财险、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
0: 嗯，
1: 所以遵循是损失补偿原则，也就是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咱赔多少。
0: 是的，保险呢能够弥补财产损失，但是呢没法消除汛期的风险，所以咱们一定要坐在前头，未雨绸缪，
1: 嗯，
0: 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这才是安全度汛、平稳度汛的一个根本保障。
2: 因为汛期暴雨、洪水引发的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陆汛之后，强降雨频繁，局部地区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很容易造成地面积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那么您知道什么是城市内涝吗？城市内涝在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如果遇到城市内涝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城市内涝。城市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者是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经常会发生在城市的低洼地带，局地强降水也容易引发城市内涝，给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那么城市内涝容易发生在哪些地方呢？城市内涝以前主要发生在一些沿海地势比较低的地区，现在内陆城市也经常发生。城市中的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那么遇到城市内涝如何避险自救呢？第一，户外活动。在室外要远离孤立的大树、高塔、电线杆以及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发现高压线塔或者是电线杆倾倒，若遇到了断裂的电线杆搭在地上的积水中，要迅速远避。在空旷地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 和其他物品，也不要拨打和接听手机。第二，行走。行人在下雨时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水井、地坑等危险区域。第三，骑自行车。自行车在有积水的道路上骑行时，要注意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的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避免水下障碍物或者是坑陷。要注意力集中，大风暴雨天气时不要打伞骑车，更不能拖把骑车。第四，开车。开车出门的市民最好把汽车开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尽量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确保人身安全。第五，过立交桥。雨天要关注交通信息和其他提示，在立交桥发生积涝事件时，应及时的寻找绕行的路线，切勿在大雨天盲目穿行地势较低并有积水的立交桥。第六，居民屋。居民要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出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息，接到预警之后，地势低洼的小区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第七，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受淹时，车主要及时离开地下车库。在车库外的车主，当发现地下车库积水时，不要进入车库，待确认车库内无积水时再进入。第八，地下商场。一旦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一定要沉着冷静。洪水进入需要一个过程，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撤离，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积水较深时，可以利用一切能够增加人体浮力的漂浮物进行自救，都能够及时的脱离险情。第九，地下室。首先要判断屋外积水情况，如果积水较浅，及时撤离至高处，如果积水较深，不要贸然打开房门，要及时联系救援。如果积水涌入地下室，利用室内可以增加浮力的物品，面部露出水面，用口呼吸，向门口方向滑行，可以及时的脱离险情。如果遇险时该如何求救呢？首先，可以拨打110、119，或者是通过网络求救。第二，很多居民区都有警报器，通过警报器可以及时向居民区管理部门进行求救。第三，当无通信手段进行求救时，呼喊求救也很有效。呼喊时最好同时晃动鲜艳颜色的旗子或者是衣服。第四，敲击口哨也是求救的重要方法，同时这些声音通常也是救援的重要信号。
3: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肇事逃逸又返回，村里开岂能脱罪？案情回顾：王某某驾驶无牌三轮。

0: 人已报警的情况下，原地等候民警到场处理。每百毫升171毫克，远超了每百毫升80毫克的醉驾标准，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同时，其长期违规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仅凭村内行驶无需上牌的侥幸心理，漠视交通法规，日常驾驶也从不佩戴安全头盔。交管部门依法认定，王某某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车主马某某无责任。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王某某醉酒驾驶无牌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且负全责，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此外，还以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另行构成了妨害公务罪。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作出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其拘役5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检察官提示：一、村内行驶不等于免责，无牌醉驾双重违法。村庄道路属于法律规定的道路范畴，村内醉酒驾驶机动车同样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无号牌、无保险车辆上路，骑行不佩戴头盔，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不存在村里开不用管的豁免情形。二、逃逸事实无法事后抵消，量刑从重。事发后逃离、藏匿车辆、肇事逃逸行为已既遂，即便事后主动返回现场等候处理，即可作为从轻情节考量，不能抹去逃逸情节，办案时仍会依法从重处理。三、暴力抗法罪加一等，切勿对抗执法。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主动报警配合调查，若以推搡、撕扯等暴力方式阻碍民警履职，会单独构成妨害公务罪与危险驾驶罪，数罪并罚，加重刑罚。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
2: 我是周一，
1: 我们明天见吧。
2: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安全宣传接地气，平安守护入民心。近日，北京市应急安全宣传五进活动走进仁和镇，活动采取室内演出加室外体验的模式，为村民带来一场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应急安全科普宣传，切实筑牢基层应急管理防线。舞台之上歌舞传情，安全宣传有声有温度，演出以安全科普为核心主线，歌伴舞、魔术等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轻松热烈的氛围。宣讲环节干货十足，安全科普讲堂聚焦农村居家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用火用电、燃气防护、防溺水等内容，直观家庭常见安全隐患，让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野外常见灾害事故及急救方法专题宣讲细致解读山洪滑坡等多发灾害的避险要点与基础急救方法，通过实景讲解，

0: 巧示范，提升群众野外自救互救能力，把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居家户外保命技能。随着一句真切的张大爷咱快撤，情景剧安全记心中将观众带入紧张的防汛一线，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劝说心存顾虑不愿撤离的村民，反复讲解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劝导村民配合转移，在深夜紧急护送村民撤离至安全区域，一幕幕真实又温情的演绎，还原了基层应急工作的不易，让在场观众深刻认识到主动避险、听从转移安排的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防范之弦。实操体验区人气满满，活动设置12项应急互动体验项目，一改传统单项听讲的宣传模式，让参与者变身亲身实践者，在体验中学会真技能，掌握硬本领。现场搭建模拟逃生场景，高度还原火灾浓烟、低能见度、拥挤踩踏等突发险情，大家亲身参与模拟逃生，直观掌握科学避险、自我保护的正确动作。各类火灾隐患实景演示、电器安全实验、电动车起火模拟等体验内容直观生动，通过可视化的现场演示，让大家感受违规用电、不安全用火、电动车违规充电带来的巨大风险，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急救教学专区更是备受欢迎，工作人员面对面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围绕结绳技术互动体验、心肺复苏技能培训、AED 教学等进行规范示范，纠正日常施救误区，让市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活动精准普及农村高频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有效消除农村安全宣传盲区，补齐基层应急短板。记者鲍雨涵报道。夏日炎炎，顺义人的消暑清单上新了，顺义专属文创冰淇淋您吃过吗？顺商集团推出了3款文创冰淇淋，将顺义的历史地标与文化记忆化作舌尖上的清凉美味，香草、草莓、巧克力3种口味，统一售价每支6.9元，兼具颜值与风味，一经上市便成为夏日新晋打卡单品。此款冰淇淋设计灵感源自顺义老八景之一玉床金马，又称石床。石床始建于辽代，1991年于顺义老城中心中山大街交汇处复建，汉白玉石床巍峨矗立，6根石柱托举荷叶宝盖，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城市符号。如今这份古韵被凝练，化作手中的甜蜜。香草味轻轻咬下一口，丝滑的冰淇淋在舌尖缓缓化开，绵密的质地如丝绸拂过唇齿，奶香醇厚温润，甜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丝毫不觉腻口。这份沉静而内敛的滋味，恰似石床历经千年风雨后那份不是张扬的温润质感，每一口都像在与历史轻声对话。草莓的酸甜在口腔中轻盈绽放，果香鲜活灵动，像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树梢洒下的光影，清甜的酸度与温柔的甜味交叠起伏，仿佛有一阵微风拂过石床眼角，带起一串清脆的风铃声在耳畔久久回响。这份轻盈与明快是夏日里最恰如其分的小确幸。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造型设计灵感源于中山东街那棵拥有100余年树龄的国槐，它枝繁叶茂如聚散，百年来默默守护着人们的往来脚步与烟火日常。巧克力味浓郁醇厚，入口先是可可的深沉，随后一丝清甜缓缓蔓延，苦尽甘来的层次感恰如老槐树历经无数风雨洗礼却始终生机不减的生命韧性。一只冰淇淋藏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印记，一口清甜读懂一座城市的岁月故事。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品尝专属于顺义的文创冰淇淋，在清凉滋味里邂逅家乡的历史与温情。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中德示范区南区的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实现通车。作为中德示范区南区的东西向交通干线，这条道路的贯通解决了片区断头路通行问题，为园区企业发展、大型会展活动举办、市民通行提供交通保障。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建的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路面平整宽敞，交通标识清晰完备， 照明设施规范齐全，通行环境整洁有序，安全通畅。道路西起机场东路，东至会海南路，全长288米，红线宽30米，设计双向四车道。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雨水、污水、中水、交通、照明等多项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全面提升片区道路通行承载力与服务水平。此前，松香湖大街处于断头状态，未与机场东路连通，片区东西向路网不畅，车辆和行人只能绕行四北路。同区域内的北京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常年承办各类大型会议、展会活动，期间人流车流相对密集，市民日常出行活动时期车辆通行受到影响。道路通车后，周边市民出行便捷度显著提升。市民田外营说，附近环境优美，经常来此骑行，之前需要沿机场东路往北多走一段，绕行四北路，松香湖大街通车后，路程缩短了，路面平整又开阔，日常出行方便，骑行赏风景舒心。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会海南路的通车，彻底打通片区东西向交通断点，有效分流机场东路车流，进一步优化中德示范区南区路网布局。道路不仅保障了园区企业通勤，也为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各类大型活动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交通集散保障。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 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

0: 乙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0: 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3: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

0: 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3: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2: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3: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

0: 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益。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0: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9: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0: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奇说，
9: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8: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0: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8: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 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4: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8: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8: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9: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8: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9: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1: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
0: 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

0: 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间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间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

0: 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的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不厌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粮食宏观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0: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兴：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2: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3: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4: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6: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躲人。
1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8: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刚好从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17: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

0: 配合注意事项。
1: 现在我们红区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2: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 辛苦了。
3: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3: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6: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8: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6: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0: 壮美宏阔，
5: 九稳
10: 中和之道，
5: 九
10: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10: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点。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到11号举行。
0: 北京专精特新专板企业突破1500家，企业融资规模持续领跑全国。
1: 今天本市正式迈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雨水将应景到来。
0: 雨水管网智能排水口将试点上岗，去除超80%悬浮物。
1: 无人车稳当送药进山区，风雨无阻打通山区用药最后一公里。
0: 方庄老市场星厨大排档下月亮相，居民可享生鲜代炒一站式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会上正式宣布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至11号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本届老博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创新采用展加会加赛加节四位一体模式，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较去年翻倍，升级为十大全产业链展区，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展会期间将首次引入四季青论坛和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联动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和全国适老化设计大赛，同时举办敬老引领市集，构建集政策发布、产业对接、惠民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多个展区同步升级，旅居康养展区创新主宾省加主宾市联动模式，定制中老年专属旅居产品。养老服务展区汇聚央国企头部品牌及各区普惠资源，养老科技展区聚焦智慧养老落地应用，设置沉浸式体验场景，搭建政企研对接桥梁。目前展会招商进度过半，本届老博会还将对接德国、丹麦、韩国等海外优质养老资源，全面优化场馆适老配套，依托首都会展集团搭建线上线下

0: 国，专版通过绿色通道等机制将企业新三板完助推高精尖成长的重要平台。
1: 新华社消息，昨晚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大国资平台官宣大额增持，数百亿资金逆势入场 A 股，其中国新动用超500亿，城通买入近100亿，并表示后续将继续加仓。这次行动的资金重点投向央企核心资产和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意在低位托底，修复市场信心。两大机构都预留了持续加仓空间，短期看，今天市场情绪将有望回暖，科创央企主线或率先反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困扰昌平区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居民许久的管道异味外溢问题近日得到了彻底根治，这是社区创新推出分层筹资分类施策机制，拿出人性化解决方案取得的结果，也是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难题的成功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在没改造之前，我感觉到挺闹心的，一进楼道甚至一进屋都闻着一种刺鼻的臭味。
3: 2025年，桃园公寓社区完成了小区地下雨污水管线的修缮，可是公共排水管线不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内，不能使用公共维修基金，这笔改造费用该从哪里解决成了社区的棘手难题。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毅告诉记者，
2: 小区共有510户居民，各家考虑的点都不一样，部分高层住户家中因排水现在暂时没有异常呢，不愿意出资修缮，一楼住户顾虑到整体改造适配度不佳，单独改造的成本又要相应提高，所以大家的积极性不高。
3: 为了化解出资分歧，社区创新推出了分层筹资分类施策机制，规定二层及以上住户参与统一改造，一层住户既可以加入整体改造，也可以自主开展独立管线改造，灵活方案有效打消居民抵触情绪。杨毅补充说，
2: 改造启动前，我们为了把好事做好，工程做实做细，逐家逐户走访，征求居民诉求500余份，现场解答施工工期、收费标准、管材质量、后期维护等群众关切的问题800余次，把矛盾化解在动工之前。
3: 全过程协商是改造顺利推进的关键，社区依托协商意识平台，邀请居民代表从前期方案设计、现场勘查到中期施工管控、后期验收监督全程参与。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居民王元庆表示，
4: 协商会上所有的细节都跟我们交代得非常清楚，线路怎么安排、怎么走、用的是什么管材，包括施工中的怎么错峰安排，所有的流程都跟我们交代得非常清楚。
3: 透明高效的议事模式，贴合民意的筹资方案，耐心细致的入户沟通，赢得了全体居民的一致认可。整个污水管线改造项目仅耗时40天，小区510户居民全都签订改造协议，签约缴费实现100%。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居民孙秀娟高兴地说，
2: 管道弄了以后，屋里头什么味儿都没有了，蚊子也少，所以我们心情很高兴，特别舒畅，幸福感满满。
5: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从今天起，北京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雷雨也将来报道。今天白天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在午后至前半夜，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目前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气温方面，本周气温相对稳定，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旧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今天起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冲刷路面污染物排入河道，容易让河水变浑。北京建筑大学袁东海教授团队研发的智慧排口即将试点上岗。这个智慧排口呢，相当于给雨水管网配了一个智能守门员，传感器24小时监测水质，一旦发现污染物超标，立即启动闸门和水泵，将脏雨水抽入污水管网，暴雨时还能通过蓄凝、沉淀等步骤直接在管道里净化雨水。实验显示可以去除超过80%的悬浮物，达到直排河道标准。 系统后台还接入了大数据平台，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或手机就能远程查看水质、流量和设备状态，异常时自动报警。目前该技术已经在延安、西宁等城市应用，此次计划在大兴、新凤和沿线污染较重的排口率先试点，团队希望逐步推广，让汛期的河道也能保持水清岸绿。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北京市高招本科提前批录取投档线昨天公布，提前批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各设 AB 两段，艺术类 A 段一个志愿，针对校考及戏曲联考院校 ；B 段20个平行志愿，使用统考成绩录取。普通类 A 段两个顺序志愿，涵盖军校、公安、公费师范生、飞行学员、航海等艰苦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及综合评价招生等。 B 段20个平行志愿，每校限一个专业，专门录取双培、外培和农村专项计划考生。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具体投档线，关注后续录取安排。
0: 据北京日报报道，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启用无人配送车为山区村民送药。昨天上午，这辆白色小车从镇卫生院出发，沿盘山公路行驶大约一个小时，将药品送到24公里外的禅房村。村民以前下山取药必须赶早上7点的那趟公交，或者等医生一周一次的巡诊，雨雪天还可能断药。如今村医线上开方，药剂师在镇中心药房配好药，装进带恒温箱的无人车，当天或次日就能够送达。医生后台也能看到无人配送车实时定位，全程有迹可查。无人配送车入村之后，村医平码打开车门取药签收。目前妙峰山全镇13个村已经纳入配送网络，下一步还将会配送医用耗材。专家表示，这一模式具备可复制性，但是需要完善相关法规和管理配套，为新技术创造包容发展环境。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丰台区方庄市场这座服务周边10万居民、2005年投用的老牌民生市场，在硬件更新后正启动功能微更新，打造全新美食体验区。预计8月底，专属五星大厨便民食材加工档口将亮相，提供生鲜采购加名厨加工加堂食或打包一站式代炒服务。去年12月起，方庄市场陆续加装充电桩、扶梯，改造外立面，并打造休闲空间，客流量稳步提升。此次改造聚焦居民缺少堂食区的需求，通过问卷和座谈征集意见。美食体验区设计上采用老北京胡同元素，营造市井文化氛围。体验区规划了7大特色档口，涵盖港式茶餐厅、打卤面、炒饭等风味。最大亮点是食材加工档口，居民采购肉类、海鲜、蔬菜后，只需要支付少量加工费就可以现场烹饪，全程可试、可堂食、可打包，还支持错峰预约。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都北京手账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4号展厅举办，近300个原创手账品牌参展，吸引了过万人次参展。手账文化正从小众圈层走进大众视野，兼具消费与社交属性的文创市集，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了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6: 这是3个盲袋，10块钱，是平时做手账，然后特别喜欢用这些。
7: 在市集中的百香狗 IP 展位前，一位扎着马尾的小朋友眼睛亮晶晶地朝记者展示刚买的战利品。 IP 创作者介绍，他们展位的风格是治愈甜美风，产品主要是手账内页和亚克力小物件。
8: 我平时的风格就是黄色为主，然后可以看到我的摊位也都是一个风格的，然后这次出海的是一个限定款，就只有在这个集市上才有买得到的。
7: 展厅内每个品牌摊位都搭着专属主题帐篷，从可爱风到暗黑系，从水彩手绘到复古拼贴，各有特色。首都会展集团项目相关负责人张景熙向记者介绍，
9: 这次手账市集的主题是出海去，我们是请到了日本和韩国的一些知名的设计老师和他们的品牌，每家这个摊主也都准备了比较丰富的这种互动活动，官方也有摊主联动的这个盖章打卡的活动。
7: 手账这个词来源于海外，直译就是手中的账本，简单来说就是用贴纸、印章、胶带、插画把心情和故事拼贴在纸上，做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人作品。
9: 趣味性主要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创作，它可以是通过盖章、贴纸还有拼贴的这种形式去创作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首张画面的内容。特殊性是在于我们每一位原创的作者老师他们都是独立设计人，他们是自己的 IP，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的话，获得的渠道就会比较有限，他们就会倾向于到线下来去购买。
7: 与众不同的是，这场首张集市不光是买买买，现场还联动了北京市外文书店，设置了绘本阅读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腾讯公益也开设了科普互动与公益体验专区。公益摊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10: 这一边是我们那个广西小朋友画的画，只要捐赠200元到腾讯公益，我们就会把这画送给那个捐赠的人。我们这个公益摊位呢，是帮助大城市务工子弟人员以及大山深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跟教育问题。
7: 在手账的世界里记录美好，在公益的角落里传递善意，这或许正是这场集市独一无二的温度。据主办方介绍，早鸟票2000张提前全部售罄，吸引过万人次参展。提前购买早鸟票的张女士说，
11: 集齐了全中国比较知名的那个商家，包括我在小红书经常买的，今天又能在线下来交付，无形中也促进了消费，然后也促进了对手账的喜爱。
7: 大都北京手账集市为期2天，已于7月19日下午闭幕。活动负责人宋晶美向记者介绍，随着手账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续升温，这类兼具消费和社交属性的文创集市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新活力。
12: 然后它之所以很多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热爱自己的生活，然后想去拥抱更精彩的世界吧。因为这边其实有鸟巢、水立方，很多就是这种亚奥商圈都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可以刺激这边的消费，把这个整个亚奥商圈让大家都年轻化，然后活力化，也希望大家回归书写，然后大家更加的拥抱美好的生活。
1: 夏日凉风，流光竞速。近日，爷青回杯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打响，近500名四驱车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值得一提的是，比赛首创四驱车户外夜间竞速模式，四驱车在黑暗中划出流动光轨，营造出独一份的夏夜竞技氛围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3: 7月18号晚，伴随着四驱车马达的运转声和观众的欢呼声，爷青回杯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燃情上演。经过一对一厮杀，13岁的四驱车爱好者孙浩然晋级次轮。
14: 这次比赛情况，我觉得我的车发挥还算比较稳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比赛的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我也非常喜欢温榆河继续把爷青回的这个四驱车系列比赛办下去。
13: 比赛现场热闹非凡，人群中既有80后、90后老男孩，也有00后、10后小孩哥，还有不少是一家几口齐上阵。今年2月，温榆河公园举办首届四驱车公益赛，此后又和玩家一起设计新赛道。一周前，新赛道落成，本次比赛就此打响。赛道设计师王维奇说，
15: 新赛道的这个特点，它是更立体，尤其是那个跳台啊、飞龙环啊，还有那个彩虹坡，它就是拍照啊、摄像，就是车穿越飞龙环跳过来的那一瞬间，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13: 本次比赛在全国首创四驱车户外夜间竞速模式，贴合夏日游玩节奏，四驱车在黑暗中划出流动光轨，搭配园区发光打卡装置，观影结合竞速，打造出独一份的夏夜竞技氛围感。温榆河公园活动组负责人王一晨表示，比赛的成功举办是玩家和公园等多方共创的结果，
16: 是我们跟玩家共同营造了一种大家共创共享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其实原本这条赛道能火，也是玩家来帮我们手搓了很多，不管是计时系统啊还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跟玩家来深度的合作，所有的比赛的竞赛环节也都是由我们玩家自己来设计，我们公园呢来做相关的一个支持和配套。
13: 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介绍，本次比赛持续2天，共吸引超500名选手报名参赛，每天将吸引客流超2000人，让大家一起在夏夜感受四驱车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17: 四驱车呢，已经成为温榆河公园的另外一张名片，它也是温榆河公园不断地满足市民需求的一个具体体现吧。未来呢，温榆河公园从全龄的角度会不断地满足市民的需求，成为市民共享的一个乐园。
0: 新华社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冠。 西班牙队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昌平区近日发布青年人才创业新政，35周岁以下高校在校生或毕业生，在区认定平台租用创业空间并注册企业，可以申请房租补贴，补贴范围从办公工位扩展到小室、中室等研发生产空间，覆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领域，同时设立最长3年、总额最高10万元的阶梯式补贴。
0: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热度攀升，总票房已经超过了4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破13亿，《八仙》破2亿。六月以来，已经有110多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温情、悬疑、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满足不同观影需求。
1: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昨天正式宣布，瑞士籍教练施蒂尔加入俱乐部团队，担任俱乐部守门员总教练，全面统筹一线队及青训门将训练和人才培养。施蒂尔曾代表瑞士国家队出战，执教履历丰富，现任国际足联全球门将发展专家，倡导一体化培养体系。同一天，国安旧将刘鹏回归一线队担任守门员教练，期待二人合力筑牢球队防守根基。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9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8: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写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房山广阳城微循环专线停运，上班族接驳地铁遇难题。
19: 停运以后，出行需要打车或者骑车才能去地铁站，成本还有时间至少是翻倍的，非常的不方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作为承接中心城区人口疏解的重点片区，房山广阳城板块近年来新建住宅、集中交付、入住率持续攀升，集聚了大量刚需通勤群体，地铁接驳、短途通勤的民生出行需求逐年增加。片区公交运力虽持续补强，但一条服务早晚高峰、直达地铁的微循环便民线路近期突然停运，打破了原有的出行平衡，部分居民地铁通勤最后1公里陷入梗阻。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展开调查，来听报道。
20: 房山广阳城地铁站周边集中分布着小西庄回迁楼、世贸宣景颂、京西映月等多个居住小区。近年来，随着这些小区陆续建成交付，片区形成了庞大的通勤上班群体，早晚往返地铁的出行需求十分集中。然而今年6月30日，一条接驳地铁的公交微循环线路悄然停运，打破了片区居民的通勤节奏。家住世贸宣景颂的居民张先生对此感触颇深。
19: 原先有这个便民公交的话，我们每天直接走下楼，等两三分钟就可以坐着公交直达地铁站，距离也就3公里左右，往后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但是现在停运以后，出行需要打车或者骑车才能去地铁站，成本还有时间至少是3倍的，非常的不方便。
20: 记者查询了解到，张先生所说的便民公交是北京公交集团客流分公司于2025年8月4日试运营的地铁广阳城至地铁广阳城单向循环线路，线路以地�铁广阳城为起止点，仅设9个贴近小区的站点，工作日早晚高峰定点运营，专门匹配上班族通勤时段，节假日停运。7月16号，记者现场实地走访发现，片区内已无循环线路的站牌运营标识，目前周边有多条常规公交线路，但在通勤居民眼中，这些线路无法替代原有微循环专线的便捷性。
19: 它基本上是半个小时以上它有一趟，它这一趟的话，我们如果要上班族的话，等半个小时非常不方便的。原来便民公交是直接直达地铁站的，现在的这个大公交它是要经过很多站，绕了很远的路才会到达地铁站。
20: 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通勤难题以及微循环公交能否恢复运营的核心诉求，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拱辰街道办事处负责接速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4: 就是说公交线路肯定是交通局他们定的，公交车是归交通局管的。
20: 于是记者联系到了属地房山区交通局旅客运输管理科的工作人员，解释说，地铁广阳城至地铁广阳城循环线路为正式开通前的测试体验线路。
21: 这条线路开通的时候，经过跟咱们公交集团沟通，就是一条测试的体验阶段，主要是为了验证这个线路的合理性。公交集团跟我们两家共同发了一些调查问卷，集中的诉求为出行不便，因为这条线路仅接驳地铁站，没法满足其他的出行需求。
20: 这位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7月1号，属地交通局和公交集团将周边线路进行了优化，目前 F86路可以将小西庄回迁楼、世贸宣景颂等多个小区串联，连接地铁篱笆房站，也可以实现通勤。不仅如此，优化后的线路还串联了周边商场、长阳公园及多处中小学地区。记者在现场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也有人认为新优化的线路方便了自己出行。
22: 还行吧，现在能去公园了，之前强点，去地铁到那个篱笆房站。
20: 但上班族群体普遍表示，当前运营的 F86路虽然全天发车，但途经点位繁杂，行驶路线迂回，接驳站点换成篱笆房站，多一段地铁换乘，很难满足高效接驳地铁的刚需。另一位需要日常通勤的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23: 我们最希望就是能把那个便民公交恢复，如果恢复不了的话，哪怕把那个大公交的早晚高峰的班次能增加一些，我们也能接受。
20: 为此，记者联系到了负责属地公交线路运营的北京公交集团客流分公司负责接速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公交线路优化为的是服务更多的出行人员。
22: 咱们现在 F86路和 F91路合并之后，它等于是两头的线路给加长了，现在是全天运营了。除了上班人群以外，其他乘客去什么良乡医院呀，去其他地方，这也更方便了。因为咱们公交不仅仅是服务咱们个别的群体的，它是大众出行方式嘛。
20: 不过，客流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将继续跟进周边场站充电配套设施建设，待条件成熟后，综合考量高峰通勤客流及居民诉求，适时优化线路布局，增开高峰微循环接驳线路，切实解决通勤难题。
22: 小西庄东边有咱们一个场站，它现在就是没有加燃充电的地儿，以后如果有这个加燃方式的话，会根据咱们场站依托去规划咱们线路。
20: 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是为了适配片区整体的多元出行需求，但也客观造成了部分通勤群体的出行不便。兼顾普惠便民与高峰刚需，是公共交通精细化优化的应有之义。期待相关部门结合片区居住特点和居民实际诉求，加快完善配套设施，细化运力调配，在现有线路基础上补齐高峰通勤短板，让公共交通服务更加贴心、均衡、便民。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安全宣传接地气，平安守护入民心。近日，北京市应急安全宣传五进活动走进仁和镇，活动采取室内演出加室外体验的模式，为村民带来一场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应急安全科普宣传，切实筑牢基层应急管理防线。舞台之上歌舞传情，安全宣传有声有温度。演出以安全科普为核心主线，歌伴舞、魔术等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轻松热烈的氛围。宣讲环节干货十足，安全科普讲堂聚焦农村居家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用火用电、燃气防护、防溺水等内容，直观家庭常见安全隐患，让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野外常见灾害事故及急救方法专题宣讲细致解读山洪滑坡等多发灾害的避险要点与基础急救方法，通过实景讲解、技巧示范，提升群众野外自救互救能力，把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居家户外保命技能。随着一句真切的张大爷咱快撤，情景剧安全记心中将观众带入紧张的防汛一线，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劝说心存顾虑不愿撤离的村民，反复讲解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劝导村民配合转移，在深夜紧急护送村民撤离至安全区域，一幕幕真实又温情的演绎，还原了基层应急工作的不易，让在场观众深刻认识到主动避险、听从转移安排的重要性，时刻绷紧安全防范之弦。实操体验区人气满满，活动设置12项应急互动体验项目，一改传统单向听讲的宣传模式，让参与者变身亲身实践者，在体验中学会真技能，掌握硬本领。现场搭建模拟逃生场景，高度还原火灾浓烟、低能见度、拥挤踩踏等突发险情，大家亲身参与模拟逃生，直观掌握科学避险、自我保护的正确动作。各类火灾隐患实景演示、电气安全实验、电动车起火模拟等体验内容直观生动，通过可视化的现场演示，让大家感受违规用电、不安全用火、电动车违规充电带来的巨大风险，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排查与应急处置方法。急救教学专区更是备受欢迎，工作人员面对面、手把手开展实操教学，围绕结绳技术互动体验、心肺复苏技能培训、AED 教学等进行规范示范，纠正日常施救误区，让市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活动精准普及农村高频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有效消除农村安全宣传盲区，补齐基层应急短板。记者鲍雨涵报道。夏日炎炎，顺义人的消暑清单上新了，顺义专属文创冰淇淋您吃过吗？顺商集团推出了3款文创冰淇淋，将顺义的历史地标与文化记忆化作舌尖上的清凉美味，香草、草莓、巧克力3种口味，统一售价每支6.9元，兼具颜值与风味，一经上市便成为夏日新晋打卡单品。此款冰淇淋设计灵感源自顺义老八景之一玉床金马，又称石床。石床始建于辽代，1991年于顺义老城中心中山大街交汇处复建，汉白玉石床巍峨矗立， 六根石柱托举荷叶宝盖，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城市符号。如今这份古韵被凝练，化作手中的甜蜜。香草味轻轻咬下一口，丝滑的冰淇淋在舌尖缓缓化开，绵密的质地如丝绸拂过唇齿，奶香醇厚温润，甜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丝毫不觉腻口。这份沉静而内敛的滋味，恰似石床历经千年风雨后那份不是张扬的温润质感，每一口都像在与历史轻声对话。草莓的酸甜在口腔中轻盈绽放，果香鲜活灵动，像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过树梢洒下的光影。清甜的酸度与温柔的甜味交叠起伏，仿佛有一阵微风拂过石床眼角，带起一串清脆的风铃声在耳畔久久回响。这份轻盈与明快是夏日里最恰如其分的小确幸。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造型设计灵感源于中山东街那棵拥有百余年树龄的国槐，它枝繁叶茂如巨伞，百年来默默守护着人们的往来脚步与烟火日常。巧克力味浓郁醇厚，入口先是可可的深沉，随后一丝清甜缓缓蔓延，苦尽甘来的层次感恰如老槐树历经无数风雨洗礼却始终生机不减的生命韧性。一只冰淇淋藏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印记，一口清甜读懂一座城市的岁月故事。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品尝专属于顺义的文创冰淇淋，在清凉滋味里邂逅家乡的历史与温情。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中德示范区南区的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实现通车。作为中德示范区南区的东西向交通干线，这条道路的贯通解决了片区断头路通行问题，为园区企业发展、大型会展活动举办、市民通行提供交通保障。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建的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路面平整宽敞，交通标识清晰完备，照明设施规范齐全，通行环境整洁有序，安全通畅。道路西起机场东路，东至汇海南路，全长288米，红线宽30米，设计双向四车道。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雨水、污水、中水、交通、照明等多项市政工程，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全面提升片区道路通行承载力与服务水平。此前，松香湖大街处于断头状态，未与机场东路连通，片区东西向路网不畅，车辆和行人只能绕行四北路。同区域内的北京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常年承办各类大型会议展会活动，期间人流车流相对密集，市民日常出行活动时期车辆通行受到影响。道路通车后，周边市民出行便捷度显著提升。市民田外营说，附近环境优美，经常来此骑行，之前需要沿机场东路往北多走一段，绕行四纬路，松香湖大街通车后，路程缩短了，路面平整又开阔，日常出行方便，骑行赏风景舒心。松香湖大街机场东路至汇海南路的通车，彻底打通片区东西向交通断点，有效分流机场东路车流，进一步优化中德示范区南区路网布局。道路不仅保障了园区企业通勤，也为中德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各类大型活动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交通集散保障。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 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4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 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公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0: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7: 哟，小赵啊。
4: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7: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4: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
21: 积分板上
22: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5: 亲民呐，
2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5: 情怀呀。
24: 得嘞，咱走着。
2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7: 单说这会儿同龄的心情当然是非常感谢了。后来听说北侠老哥哥痴傻呆捏，不知道中了什么药了，也不知道李坤怎么陷害的他，佟林心如火烧一般，冲着雍亲王和在座的众人一抱拳：“各位，对不起，我马上赶奔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去找李坤拼命。”转身就走。大伙一看傻眼了， 这铜林这火又撞上来了。镇东侠过来猛击了铜林局长啊，哥俩不惜外，忘年交，铜林30挂零，东侠70多岁，这就叫忘年交。镇东侠以哥哥的身份拍了铜林局巴掌，而且这一巴掌还挺重，把铜林打的一摘呗，大哥您坐下，还说呢，你又犯驴脾气了，哎，你坐下。镇东侠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冒出这么句话来。铜林也知道哥哥是为自己好，气呼呼在旁边跪坐。东侠马上和缓下来了，海川呐，你着什么急？你看看，铁扇寺上上下下1000000号，都为给你帮忙啊！啊，你着急，我们都不着急，是那么回事吗？干嘛动不动非得你一个人去？你要一个人能解决得了问题，要我们这帮人有什么用？合着我们是聋子点儿的摆设？哎，这就透出你太骄傲来了，你懂不懂？哎呀，铜林一听说的太对了，太对了。铜林一笑，老哥哥，是是是，怪我料事不周，方才特意的急躁了。哥哥，我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哎，这就对了。有事呢，坐下，咱们大家共同商量，看看怎么办好，别使性子，懂不懂？我明白了。铜林就这时候知错必改，把头一低不说话了。永亲王在旁边听着不住地点头。海川呐，你大哥说的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下不为例啊，今后别使性子，听不听见？头脑不要发热，有什么事儿大家共同商议。爷，我明白了。其实啊，永亲王也着急，转脸问东侠，老侠客，那么您把海川给拦住，但不知老侠客有何高见呢？